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4: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打探一下地市的路况。九江市的工业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41米，甘州市的新山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了457米，邵氏中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14米。
9: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好，万千气象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九江、南昌、济南镇鹰潭、上饶五市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宜春、新余、吉安、抚州五市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大暴雨。甘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晚上，鹰潭、抚州、吉安、萍乡、新余五市和南昌、上饶、宜春三市的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是阴天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0: 天气转热之后啊，每天的喝水量也会相应的增大。如果你不想喝没有味道的白水，又怕喝可乐奶茶发胖，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推荐你试试柠檬水。柠檬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促进肌肤的新陈代谢，延缓衰老及抑制色素沉淀都十分有效。此外呢，感冒初期时喝柠檬水还可以缓解咽喉疼痛，减少喉咙干燥等不适。
7: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0: 好，这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和大家来，今天要说到的是家家户户都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滥用消炎药啊。
8: 对，因为在生活当中，大家很多时候不管是什么
10: 头疼脑热
8: 发烧了，或者是什么喉咙发炎啊、感冒啊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要找消炎药吃。
10: 对，甚至是拉肚子，很多人说哎我吃点
8: 消炎药。
10: 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咱们常说的消炎药不少其实是抗菌药物，就咱们说的抗生素啊，它很多不是万能的，随意吃过量吃就会悄悄的给健康埋下隐患。
8: 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细菌耐药性。简单就是说，就是原本它可能够被这个抗菌药物杀死的细菌，你慢慢的那些细菌对你的药物产生了抵抗力了，就会像害虫对农药产生抗药性一样，你药用的越多，用的越乱，它那个细菌呢就会越难被消灭。
10: 要是抗菌药物滥用的那些敏感的细菌就会通过基因突变变成耐药菌，一旦扩散，以前吃几片药就能好的肺炎、尿路感染，现在可能吃再多药都不管用，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无药可治，还会增加死亡的风险。
8: 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抗菌药物还会破坏咱们体内的生态平衡的。咱们身体里面其实有很多有益菌嘛，尤其是肠道里面的一些有益菌，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消化合成维生素，还能够去抵

0: 抗一些有害菌。
1: 对，
0: 那么这种可抗菌的药物呢，它其实不分好坏的，它杀害有害菌的同时，
1: 就把那些有益菌也杀死了，
0: 对，你一起杀死了，就会导致你的肠道菌群可能就会紊乱。
1: 对，
0: 然后有的人表现就是什么，会拉肚子，消化变得更差了，时间长了可能免疫力也会下降，就会更容易生病。
1: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再把抗菌药物当成万能的消炎药了，头疼脑热不一定需要吃，普通感冒啊大多是病毒引起的，吃抗菌药物是没有用的，一定要记住，抗菌药物它是处方药啊，必须在医生或者药师的指导下使用，不自行买药，不随意加量，不擅自停药，才能避免伤害身体。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好，8:10，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早上好，我是林可。
0: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今天早间高峰的这个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当然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你最希望立马举报的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啊。
0: 对，
1: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 Just 说到一个事情，他说在九州高架东往西转桃花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在匝道上右侧墙上有个贴着的黄色箭头标志，拖出来了，入侵车道，如果急速过来的车可能会碰到这个标志，希望能够反馈一下，找这个市政部门来修复一下。
0: 对对对，
1: 好，我们跟交警先反馈一下。
0: 是，大家路过这一段，在这半个多小时之内吧，还是稍微注意提前减速一下哈。
1: 对对对，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对，春雨也说到一个情况，也是在九州高架上，他说是九州高架上结石医院段发生了相挂的事故。结石医院内上空，这车流量在这个时段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大家也是尽量
1: 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
0: 对，预留好充足时
1: 间。我觉得刚刚说到这种你希望不文明的行为啊，其实这个可能不能举报，但是
0: 占道那种，
1: 对，我觉得交警得处罚。就有些人他非要等到交警来，然后他才把车开走，
0: 对，
1: 就非要。其实你完全你知道，你拍个照，你去一站式，去一站式也就是5分钟，你就算等交警来，你也要去一站式。
0: 对，就除非是撞到了那种车子无法继续行驶了，你等交警或者等拖车来没有关系。但是
1: 比如说两车或者三车事故这种没有办法就是清晰的判定责任的，那你等交警来。
0: 对，两车轻微的刮蹭基本上还是很好解决的。
1: 对呀，那种半天在那不走。
0: 对，因为有些其实在那种路上发生的这种刮擦事故的责任其实还蛮明确的，要不就是那种什么变道的车加塞儿跟后车那个刮蹭了，要么就是那个没有控制好车速追尾了嘛。那么这种的责任明确的，你就是拍个照赶紧撤离，然后打个电话去向一站式报备一下就行了。
1: 对啊，如果是我要是我自己不小心把别人比如说追尾啦或者干嘛的，我都会跪下来跟别人道歉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
0: 我就是在
1: 就了啊，我认罚，然后拍照我们走吧。
0: 就今年可能刚过完年回来上班，我就有一次就是跟别人牵车发生了追尾，我追尾了人家，我就马上是在信号灯口嘛，然后直接就是在信号灯等待的那个时间，可能就是30-40秒的时间，我们就两个人商量好，我说是我的全责，我们拍好照，然后就是到时候打电话到一站式去处理就好了。
1: 对对对，我觉得
0: 完全没有耽误行驶。
1: 就是用南昌话讲，就是好 get。有些人他就特别 get， 他就会在那儿就是纠结半天，我的这个事故到底要怎么弄？
0: 就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责任没有，
1: 生怕自己吃了亏。
0: 对对对，两个人就会一直吵在那里。
1: 哎，反正这种也挺，你看，就因为刚刚我看到很多朋友说，明明说他说等红绿灯之后后车按喇叭不走，也和那种就停在路上处理事故半天不走的行为也挺类似的。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啊，确实是挺窝火的。当然我觉得自己还有一点，就是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要少做一些。你看为什么会按喇叭不走，他可能在路上去吃早饭啊，化妆啊，玩手机啊，他可能就完全忘记了。但对于我们的这个打工人来说，你想要这个早上早点出门也可以理解啊，特别希望能够争分夺秒， 不希望耽误自己在路上的时间。那当然你又想出门能够有这种非常服帖又很清透的底妆，那你选好好的产品就可以减少很多在路上浪费不必要的时间了。
0: 对，你知道有一款那个有一个品牌，他家的那个化妆品就是
1: 彩妆，
0: 就是化妆师吹爆了。
1: 对，毛
0: 戈
1: 平，他本身也是化妆师，大家应该都听过他们家，不管是从这个彩妆啊、修容啊、高光啊、腮红啊，我自己都买了很多。
0: 他家的彩妆的东西真的很专业，我看到很多化妆师真的还蛮喜欢用他们家的东西。
1: 又专业，然后颜色又好看，而且关键是他秒杀很多的那种国际一线大牌的价格，
0: 对对对，
1: 只要一半的价格，但你可以买到非常高性价比、高品质的这个彩妆。像他们家的这个双色粉膏非常的细腻，我之前用过他们家的粉质，就属于那种可以均匀肤色，然后遮瑕，而且还可以干嘛？它有个双色粉膏是干嘛？提亮色，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加的亮。然后你把它擦在那个需要有阴影的部分，对，又可以遮你的双下巴，
0: 是的，
1: 非常的好用，一款抵两块。然后现在的话呢，官网16.5克的正装毛戈平双色粉膏300多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给你直接就是破价到底，
1: 4克
0: 中量只要49.9块就可以了。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强推，因为我们自己经常出去，很多时候我自己讲一个场景，就是咱们打工人，其实平常可能也没有时间化全妆，就是化到要需要上粉底的妆，你可能拍一个气垫啊，擦个隔离你就走了。
0: 对，
1: 然后你出去玩，想要带粉底液，你发现粉底液很多都是瓶装的，
0: 太大一只又重，
1: 对，然后很容易洒掉，洒到包包一包都是，就很狼狈。但是这个中样的粉膏，那就非常的适合自己出去玩，双色的话你又上镜，
0: 对呀，
1: 又提亮，然后粉膏大家知道，我觉得我很喜欢。粉膏点它很服帖，
0: 质地好，
1: 对，它不会有那种
0: 不容易浮粉，
1: 不容易显毛孔，
0: 对
1: 对，所以粉膏的话，这个真的49.9块，哎，这个我觉得闭眼，我马上就要下单，因为这个很适合你出去的时候，想要美美拍照的话，你用它一个就可以解决你粉这个想要素颜，然后想要提亮，两大功效，
0: 是，
1: 你出去就不用带别的底妆，有它一个就够了啊，49.9块啊，
0: 它的那个添加福利关之后，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你如果去拍到它正装量的话，只要花200左右，
1: 哎，这个真的很划算啊，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那除此之外呢，想要让自己不光是气色特别的好，
0: 想
1: 要
0: 内调的话，
1: 对，内调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真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因为每天第一件事情睁眼就是看摸手机，我们天天也要开车，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天天要对着电脑工作，
1: 对对对，视力真的是模模糊糊的。那今天为了带来了一款食补的宝藏，大兴安岭的草莓原浆蓝莓原浆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然后就是因为有些朋友他们吃蓝莓觉得就是味道可能有点冲啊，但是你知道蓝莓浆它打出来以后，它那种冲的味道我觉得会简单很多，
1: 对，而且还可以温和的保护血管，比如补水啊，
0: 对对对，
1: 缓解眼睛的酸胀啊，平稳血糖。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一包原浆等于50颗新鲜的蓝莓营养，哪怕你是在车里等红灯的功夫，你也可以直接咕噜一口啊，
0: 营养全部进去。
1: 对，原浆289的这个套盒一共是5盒，一套一盒里面有7小包，等于说是35包，可以吃一个月，今天只要169块钱，还送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是37包。升级款十盒装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一天一包，每天只要3-4块钱，比喝饮料奶茶都划算，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补充花青素，抗氧化，缓解视疲劳。家里有小孩，尤其是备考的小孩，真的可以备上啊。100多块钱就可以让孩子的这个视力变得更加的这个清爽，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
0: 然后你想要让自己身边的气味更加清爽，夏天嘛，出汗多，但是你想要身体能够真的自带体香的话，这款叫做梅森马吉拉的沐浴露套装你也可以安排一下。
1: 对，梅森马吉拉有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知名天后王菲从1993年就开始穿马吉拉，也非常爱他们家的这个香氛。然后他们家代言人是李宇春，属于那种特立独行的非常干净松弛高级的经典的香味，非常的治愈，不是那种甜香让你觉得哎呀很甜腻，用它洗澡的话会让你自带那种高级的体香，
0: 对的，
1: 不甜腻不刺鼻，关键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美丽啊。官网740毫升的这个日常售价，今天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就是洗完然后再加它润肤，
0: 因为润肤也带香味。
1: 对对对对，339块钱啊，是韩国免税店版本，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海关这个手续齐全，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上可查。7到10天你需要等待清关。品牌冲销量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去比价一下。如果而且接下来包括你想送自己身边的人礼物的话，我觉得这一套也是女生会超爱的。因为夏 天也是一个刚需嘛，
0: 是
1: 不想擦香水，
0: 300多买到这种大牌的护肤套装，沐浴套装嘛，洗沐套装真的超级划算。
1: 因为我觉得夏天沐浴身体乳和这种和冬天是一样重要的，因为你夏天天天洗澡出油出汗比较多，你更需要身体
0: 乳
1: 让你锁出，
0: 它会更容易会有影响，
1: 对，锁出身体的水分啊。只有200组啊，339到手的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也非常的划算。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不管你是想要买毛戈平的粉霜粉膏49.9，还是我们的这个蓝莓花青素的这个原液169，还是梅森马西拉的沐浴露套装是339，都可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下单。继续有请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0: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现在道路路面出行情况，南一环九州高架、沿江快速路沿线，还包括现在的西一环丰盛快速路，都出现了这个出行车多的情况啊。这几个点位行车的密度还是很大，希望大家要注意备好小心啊。目前来看的话，红谷滩一侧的交通出行，老城区的一侧的这个出行呢，现在的话部分路口呢也有车多情况啊。今天大家节奏比较快啊，通勤的朋友现在很多就已经杀到单位楼下了。丰河南大道林口路、丰河大道的学府大道口已经向干站大道江边通行到翠园路丽景路口，现在其实往来的车流已经比较多了啊，这是好消息啊，因为说明大家现在进展很迅速，已经很多人都已经是行进到最后一公里了。快速路的话今天呢干扰不大，但是呢九州高架这个车多情况在这一时刻8:20还是比较显著，是需要关注的。另外呢东一环今天的表现啊，这个车多的情况呢倒没有太扩散啊，就主要就是在这个解放路互通立交上方有一定的排队车多。西一环丰盛快速路主要也是怡园路到成了胡同立交中间的南北向的往返车流会有一段聚拢的过程，其他的皇家湖立交啊其实通过能力都很不错。如果大家发觉到啊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个出行表现情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昌九快速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36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由南向北拥堵461米，邵氏五三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86米。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那当然想要装修也要认准我们的创意啊。那5月12号呢，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以后装修呢，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不用找工人找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好确定好不好。在创意装修是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再也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而且创意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中，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你的工期。
3: 是的，现在创意呢也算是在江西开创先河了，就是要告诉江西的业主，装房子它可以成为一个确定的事情，
2: 对，
3: 可以不用踩坑的。然后现在他们创意在江西地区其实都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在南昌都将近有600名了，而他们所有的工人都是在公司进行了实名制的，他们要培训合格了才能够上岗。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订装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订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这个优惠名额，因为非常的少，非常稀缺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88206322888-20-632。
2: 对，那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创意的话呢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师傅每个月都要回到那里升级工艺考核考试，不过关于是不准进咱们家的。
3: 是
2: 这么好的服务呢，也不用担心涨价，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10000抵40000，拨打88-20-632，88-20-63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总裁3重监督，给升级又给优惠，现在装修的业主啊可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3: 对，而且创意对他们的工人人文关怀做得非常大到位，就是属于创意，在创意干活呢，他们工人有活干，有尊严，节前也很快，
2: 对，
3: 还经常会组织一些团建的活动，
2: 比如其实说的杀猪宴啊，两头整猪，工人们像过年一样，这样的活动他们每个月都有，公司对他们的人文关怀真的非常的丰富啊，只有工人有归属感了，他们干活有劲儿了，把我们的业主的活干漂亮，他们有活这个、有钱赚了，就会形成一个
3: 良性循环。
2: 对，那就像创意的口号一样，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
3: 是，那如果大家正好有这个装修需求的话，也不要再羡慕别人家装修又快又好了，你也可以做得到的啊，而且品质超高。现在可以拨打88-20-632，88-20-632，赶紧去预约创意20000平的整装家具馆，去实地的了解一下吧。
4: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

0: 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1: 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出行路上的这个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一起交流互动哈。当然我们的这个帮忙热线也还在为大家开通，出行路上的这个问题，包括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随时找到我们8833-0011和8833-0022，8:40之前都在为你开通的。
0: 是有任何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个很多朋友都是说一些让你想立马举报的不文明的行为。平台医生说，当时我碰到最奇葩的一次啊，是从乘客去西站，乘客比较赶时间，已经最后上东进站口了。最右边的一股车道呢，因为大家都希望贴近右边来进站，让乘客尽可能的靠近进站口嘛。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前方一辆车慢悠的开，我闪灯鸣喇叭都没有用，其实那里有限速30的标志，但我看了一下我的车速只有10，最后我上去看了一下一位女司机，我直接说了她，她振振有词的说，我的车在那我的车那里没在动啊，我说你是在龟速行驶也影响交通，她无所谓，她意识不到龟速行驶的危害。
1: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什么你跟她说了她还在那里狡辩，你就更生气了。
0: 然后好多朋友都说，她说最嫌龟速行驶的人，因为你就很想拿个喇叭在前后面就催她，就是说你快点开呀。
1: 龟速行驶怎么不算是一种浪费公共资源呢，你觉得对不
0: 对，而且龟速行驶的话其实也有安全隐患，因为很容易发生追尾的事故，因为
1: 你突然的车速在那里很慢，
0: 城市道路里正常的行车速度，其实城市道路的话正常的限速应该是50公里每小时，但很多朋友就是根本达不到这个速度，开个20-30真的挺影响正常交通的。
1: 是，然后他那时候还说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有一次周六在紫阳大道东往西江科大门那个红绿灯那个地方，最左边掉头车道进入实线没有多远，有两车追尾，属于轻微刮蹭。结果呢，那两个车从下午5:40到6:20
0: 啊，
1: 40分钟一直在那里磨叽。他说我来回都送了3单了，每次在那掉头都要右拐借直行道压实线再左拐过，因为他们占道了嘛。
0: 我觉得这很奇葩耶。就是对，怎么就是我
1: 就是撞得很严重吗？您当时看到，
0: 对，
1: 那人是应该是路好，应该看到那个事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哎，有些车主，有些车主真的是挺奇葩的哈。
1: 我自己晚高峰如果真的在车很多的时候碰到那种事故，我挡到别人道了，我自己都会很着急，
0: 是啊，
1: 我想赶紧走，你知道吗？
0: 对对对，而且我就觉得事故这种东西，你赶紧处理完了就完事儿了。结果碰到有些司机真的不能理解，所以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放宽心情，放宽胸怀，去拥抱诗和远方，才不会把人生都浪费在这些小事上哈。
1: 嗯，
0: 对。那我们为大家呢就是会跟大家来分享和这个介绍一下有很多的一些这种诗和远方的路线，比如说去大西北看一看青甘线啊，像这个盐湖啊沙漠丹霞大草原里可以全部的放空，为大家带来了这个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省心又震撼。听友专属福利价每人是45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性价比非常的高。车子给你安排的是2到3人座，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1人1个正座，宽敞又好坐，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全程升级4钻酒店，7晚都让你住得非常的舒服，环境舒适，热水齐全，长途行车也能够住宿到位。因为西北可能很多朋友担心住得不好嘛，那我们有24小时的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还有一瓶水，有无人机航拍加专业旅拍直接送。
1: 因为去那个大西北很多人还是蛮喜欢这种无人机拍
0: 敦煌
1: 片的，
0: 对，敦煌大片啊，
1: 对，
0: 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刷爆朋友圈。沙漠加草原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还有骆驼拍照藏服写真，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甘青的精华景点一次性全部打卡，青海湖、茶卡、盐湖、泥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一个不落，不用做攻略，不用订车订房，圆梦大西北，让你一次性玩到爽，感受西北的治愈震撼之旅啊！可以找你的专属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 回复西北专属福利价4580元每人，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
1: 对，它还是八日游，4000多块钱，这个价格超级超级划算。
0: 不要错过了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内蒙的双飞五日游，这个大家如果想去看大草原啊，想去看大沙漠的呀，也可以安排啊。是南昌直飞鄂尔多斯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只要3080块钱。然后像这个西拉木仁草原、银坎塔拉沙漠、乌兰佛霍府和成吉思汗陵这些都有啊，然后还有这个沙漠那些游乐的项目全部都包含在里头了，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的一个享用。5月25号到6月15号期间都有班期，大家可以看牢牢把握一下，3080每个人，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或者是直接拨打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是有一些这个精品小团或者私人定制团的一个服务的。如果你是想要一家人出去玩，你也可以跟客服来联系一下，就是咨询一下这个专属小团怎么来报名。
0: 对，当然了，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年啊。超火圈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也来了，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别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啊，赶紧去感受它的帆船加环湖旅拍，
1: 人生一辈子一定要去一次的。
0: 对对，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4-3酒店2+1豪华露营头等舱大巴，躺平式旅行非常的舒服，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全程只有2个购物点，让你玩得轻松又自在。不要犹豫了，纵贯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打电话1807219447818072194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了解详情。6月11号、20号的团期是每人6699元起啊，是只有2个购物点的，大家不要错过了。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好，8:32，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5: 哎，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呢，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出行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话，今天早间高峰对大家构成的威胁有限啊，这个之前的沿江快速路事故还已经解决，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咱们的此刻的行车路况啊，也就环线高架、九州高架呀、东营湾红都高架，包括沿江快速路呢，继续有一些传统位置的车多分布，包括豫章太古建筑，包括靠近的火山东广场的沿江东营湾红都高架，以及像沿江快速路靠近南苑桥下进红谷隧道的排队，这些点位还持续存在车多，但是其他的路段的话，基本上啊可以闭眼开。好的，大家注意安全驾驶啊。现在的出行路面啊，这个现在密度很大的主要集中在可能是地面路段啊，8:30了啊，这今天。这个早间高峰比较顺利啊，大家可能很多都已经基本的距离单位很近了啊。现在丰河南大道啊，这个包括红谷单片区、核心区附近的像赣江大道这些路段上班通行车流很多啊。红谷单一侧的话，今天就是丰河大道异常热闹啊，这个在学府大道路口、在林口路口、丰河南大道包括山姆周边是出现了这个比较密集的通行车流，此刻呢还没完全的缓解，那么需要大家继续的备好小心耐心。那其他的其实来到八点半连上 上学高峰的都已搞定，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路况啊已经不大需要担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0: 好，谢谢小雷。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好，再来看到九江市的沙岩路北向南拥堵439米，甘肃市的105国道东向西拥堵568米，邵氏的236国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17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哎，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6: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您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
2: 非常可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贝贝，
1: 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真的很多的小伙伴在跟我们继续来聊，因为也是和交通出行有关系的，
2: 是的，平台人生刚刚分享那个事故，他不是说站了40分钟在晚高峰的时候吗，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他发来的视频，我当时一整个震惊，他就是在最左侧车道两个车追尾了，后车追尾了前车，这不责任非常明确的吗？为什么一直在讨论纠结？
1: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平台人生说，他说我当时是留证据，因为当时他说对，就两个车一个追尾的情况，然后司机一直在那儿处理了40分钟，
2: 因为他两个车正好停在那个虚实线结合那个点上，
1: 对，而且他正好因为平台人生没办法嘛，他就压了实线，还给自己留了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证据，怕自己这个被交警误判嘛，然后很多朋友都给

0: 我们平台人生点赞，大卫也说，他说自己要留好证据，以免交警误判。
1: 对的，
0: 我上次就碰了一次12123申诉没有用，后面去了大队还说我为什么不拍视频。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他说我不应该你做的吗？我在路口变道，肯定有摄像头。他说摄像头没有拍到你发生交通事故，就前方的交通事故。
1: 哦，
0: 确实有这种情况，
1: 就摄像头没拍到那个事故在那儿，
0: 对，
1: 他拍到了你违章了。
0: 是是是，然后还有他说你照片没有看到，但是不代表视频没有，然后你去调视频就比较麻烦。
1: 对，
0: 交警他可能对于他来说，他不愿意去调这个视频，有的时候
1: 所以
0: 自
1: 己有
0: 的
1: 话更方便一些嘛。
0: 对，这给自己保持一个留一个证据吧，行车记录仪就30秒，其实就能够证明当时发生了事故。还有一些情况，我觉得其实包括一些施工。道路的施工占道也有类似的状况，然后你不得不去压这个实线，或者说你不得不去变道，在遇到这样的类似的情况下，其实应该是交警去调取摄像头。
1: 嗯，但是如果说
0: 谁主张谁举证嘛，
1: 因为
0: 你认为我是产生了违章，那其实应该是你来提供相应的证据，而且是因为这个道路上的占道施工造成的。但这种情况的下，你自己有这种行车记录的视频，确实处理起来要更快一些。
1: 是，然后还有很多这种道路上不文明行为，让大家特别想举报的，就是呼吸也堵路。这位朋友说，他说越过黄线。逆向行驶的，毫不顾及对向车道正常行驶车辆的这种情况也很吓人，这种啊。然后
0: 逆行我觉得其实也挺多的吧，
1: 就是越过黄线逆行的话，这可能一般是不允许的嘛。然后你也不知道，就是如果你看到旁边是黄线，你再正常走的话，你不会去说刻意的为前车突然冲出来个逆行车去让道啊之类的。
0: 嗯，哥就说，他说在这个金山三路北向南一辆厢式货车逆行，当时您这个举报我们就跟交警反映了，然后交警研判之后说，因为当时是有占道施工，所以他只能够借道来通行，没有判断他是逆行。但是后来我也跟交警说了，我说他这种在这个只有单向的一股车道的情况下，作为货车还以这种非常快的速度纵然的驶过，其实这种交通安全隐患是很大
1: 的，很大，
0: 因为它前方就有施工，是有视觉盲区的。
1: 对
0: 的，然后你还快速驶过的话，真的很容易造成这种对向相撞的这种交通事故。
1: 嗯，
0: 那尤其是货车司机本来就应该重点的管控，
1: 是，而更应该自己要做好，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啊。
0: 对，有些马路杀手确实是存在。
1: 嗯、
0: 然后大卫说，水印相机是个好工具，对，确实可以给自己保留一些证据啊。
1: 水印相机上面会带那个时间啊、地点啊那些。
0: 对
1: 那种、啊。
0: 然后这个老邓给我们发了一段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
1: 嗯、
0: 在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在南昌今天早上的8:02，在咸市一路南京西路福州路往的这个南往北，您是要跟我们反映什么样的情况？他只给我们发了一路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哈，你可以要把这个要反映的情况再跟我们说一下，因为道路上的情况还蛮多的，一分钟会让我很难抓到这个重点，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这种违法行为啊。
1: 嗯，
0: 你可以跟我们说的具体一点啊。
1: 是，然后如果是有这种违章举报，我们也可以转递到交警那一边啊。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好多这个小伙伴其实也是在跟我们说到今天想参与互动话题那种不文明行为，想立即举报啊。游子也说，他说刚刚在学校门口就遇到了，停在学校门口的斑马线等孩子下车，孩子下车的速度慢慢吞吞的，孩子下车以后呢，家长看着孩子还要等在那看孩子过马路，我的天哪，你们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然后孩子下车以后呢，家长还在旁边还要再叮嘱他一些话，好不容易等他开动了又一直在龟速，
1: 天天依依不舍，
0: 眼睛还一直看着孩子
1: 的
0: 方向。
1: 哎，
0: 这种我建议你就把孩子别裤腰带上，别上班了，啥也别干了，真的
1: 就是这种人巴不得可能每天在教室都有监控可以实时的看到的那种，
0: 就孩子在孩子身上装个天眼，
1: 嗯，
0: 24小时能盯着孩子。其实你把孩子，有的时候我们经常都说你我们可以理解哈，高峰期有的时候怕下雨啊什么送孩子，这个谁家都有个宝贝疙瘩，你其实停在很多时候我都说你未必要停到学校门口，包括交警也说，有一次我和这朝阳片区的一个交警啊，就是打电话就是说到这边学校周边停车的一些问题，他说我不瞒你说，我孩子也在这边上学，但我从来不会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正门口，我就让他停到路口，因为路口有护学岗，你一路走进去其实根本没有，你不过我觉得只要是这样，作为家长来说你又不过马路，又没有电动车，
1: 你就是在那条人行道上让他走一段，
0: 对，你难道能陪他一直送到大学，送到他娶老婆吗？
1: 嗯，
0: 就是有些家长的行为确实很迷幻。
1: 对，又不是碰到那种特别大大暴雨恶劣天气，
0: 你怎么宠爱自己的孩子我们都没有意见，纯属你个人的教育，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这种溺爱和纵容影响到正常道路交通秩序了。
1: 对的，
0: 这个就有点太过分了，
1: 是主要还影响到别人通行啊，这样子。
0: 嗯、好、嗯，那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呼吸也拥堵说，他说越过这个黄线逆向行驶，毫不顾忌对向车道正常行驶的车辆，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他说，现在很多车啊配了大屏幕看视频的，车开的像喝醉了酒一样。

0: 有些没有配大屏的人，他会拿手机架在上面看，我也有看到过，就是看看手机啊，看看路上，看看手机，看看路上，这样其实也非常的危险。
1: 对，空哥也说，他说每天就是把孩子送到门口之外的地方呀，
0: 嗯，
1: 然后下车就是好多家长非要看着孩子走，
0: 走进校门口，
1: 原来不止一个呀，他说不是这个单个的现象，个例就是有很多家长要目送孩子，
0: 哎，好吧，
1: 朱自清写目送是送别自己的这个父亲，腿脚已经不方便了，这个很多家长也要每天这样
0: 目送孩子。
1: 孩子，你孩子能给你写一篇这样的作文？
0: 但是如果你每次，大家如果真的在那样等的时候，你可以想想，如果你是被堵在后面的车，
1: 嗯，
0: 你是什么心态？换位思考，我现在应该就是能理解。
1: 对
0: 呀，
1: 啊，如果说有人堵住了你们家孩子，你们家孩子上学就要迟到了，
0: 啊，
1: 是吧？今天拿不到，
0: 有什么好看的呢？就是走进去的那一
1: 块。哦，的哥老邓给我们反映的那个情况，他说是有辆的士啊，
0: 嗯，
1: 跨双黄线变道，跨了三个车道，然后直接右转。然后，
0: 哦，就他那段视频里面是吧？
1: 对，哦，看到了，看到了，
0: 看
1: 到了，就是你前方有一辆这个出租车越双黄线变道，因为前这个当然也要说到一点啊，就是福州路这边的话，有一些车辆在已经八点钟了还停在路边没有移走，就导致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本来正常行驶的双向四车道变得只剩一股车道了。
0: 嗯，
1: 我觉得他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问题。
0: 他这视频都能拍到几辆车停在路边了，
1: 对，停在路边没有及时的开走，这也是主干道，而且离医院也比较近了。
0: 哦，确实都有个车停在那块实线口了。
1: 对， 对，停在实线口的位置，
0: 嗯，
1: 然后他这辆出租车也不愿意等待，就是不愿意耐心等候，就直接越过双黄线在对向车道逆行。其实你看他的这个逆行变道也影响到了正常行驶对向车辆了，
0: 嗯，
1: 能看不到车牌呀，老邓，
0: 太快了，好像
1: 对对，而且真的一顿操作猛如虎。您发过来的不是原视频，所以看不到车牌。您发原视频过来，我们转递给交警。
0: 对，因为就是在今天的八点多钟发生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把原视频原图勾一下，
1: 嗯，
0: 我们把这个转递给交警部门一下。
1: 是，那当然，我们也请小雷同学继续帮我们打探一下八点这个三刻钟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啊，你好，领导，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华宏汽车呢，给大家继续来了解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行驶路况。其实现在观察的话，早间高峰啊，这个基本上主要的业务都已经这个了结啊，这个咱们任务呢大体都搞定了，所以晚高这个早间高峰的话，此时此刻呢已经没有太多负担啊。这按理说，这正常的收官啊，这个翻篇这就可以了啊。但是呢，早间高峰似乎南一环啊，这还有话说啊。这个南一环的九州高架豫章台，要包括九州高架洪都高架连接处接连发生了事故啊，所以说导致九州高架的现在的这个出行堵情和其他路段的这状态呢不大匹配啊，其他路段纷纷回落，东一环西环啊都不难为大家了，但偏偏啊，这个九州高架还是车潮汹涌啊，在目前的一个观察来看，可能需要还得继续着重在这个关心一会儿，因为现在包括红藤高架下九州高架也受事故影响，还在持续车多。九州高架本来就是有硬堵点的啊，这个在靠近豫章台附近这边的车速是必然放缓的，结果现在还有事故打扰，进一步压缩通行效率，所以现在对于南一环九州高架大家重点关注，西往东东往西都有车多影响。另外呢，沿江快速路还有赣江大道啊，这边的上班通道啊，现在还有最后的一波车流，通行空的这个压力呢还是持续存在，需要大家继续的备好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市这个目前的地市路况，那么提醒大家也来关注一下九江市的浔阳西路东向西拥堵397米，甘州市的105国道东南向西北拥堵1公里，邵阳市的上饶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34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要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3: 好，交通在线，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5: 早上好，我是菲菲。
3: 嗯，好多朋友也是继续和我们在说很多一些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关心和关注一下。然后好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继续说到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老邓已经把这个原视频传递过来了，您可以再把这个车牌号码再给我们反映一下。因为我们在这边好像看的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哈，好像还不是原视频，看不到车牌号码，
5: 还是不是原视频？
3: 对
5: 不对，
3: 老邓
5: 不清楚。
3: 对
5: 对
3: 对，你要点一下发过来，
5: 要勾选左下角那个原视频发。
3: 对，
5: 因为这个发过来太，
3: 而且你还要再把那个车牌号码再跟我们说一下，不然的话，这样的话不能作为这个举报的证据啊，转递给交警。
5: 是的，
3: 嗯，所以大家有任何这种交通违法的举报，也可以跟我们江西交通广播来反映。当然说，如果你不想这个每天啊被这些开不文明的驾驶的司机弄自己心情不愉悦，想要向往这个诗和远方，不妨和我们一起去内蒙来感受一下草原的辽阔，
5: 辽阔大草原嘛，
3: 对，
5: 不堵心。
3: 对，当然这次还有这个沙漠的行程啊。
5: 对的，大
3: 家
5: 如果
3: 介绍一下，
5: 你想一站式看大草原、看大沙漠的，内蒙这次直飞南昌，直飞鄂尔多斯的这个航线，大家可以来好好的
3: 了解一下。
5: 大家
3: 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然后东方航空直飞的这个直达航班只要3080元、啊。
5: 是，我们先给您说一下咨询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五天的行程呢，我们在5、6月份都有很多的班期的。5月25号到6月15号期间，具体的时间你就是刚刚的那个咨询方式咨询客服就可以了。
3: 对，
5: 然后吃的也是当地的特色，住的呢还有一晚是让你住那种草原蒙古包的，其他三晚也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
3: 嗯，那么如果你想要去出发的话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回复内蒙，还有这个精品的小包团啊，私人定制团可以来进行选择。现在呢就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内蒙古，而且呢可以直接打这个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5: 对，当然就是在夏天出行，有的时候还得要清凉一些的这个衣服啊，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也是非常划算，很适合一年一换的这个纯棉的 T 恤。
3: 对，那么我们这个想要买 T 恤的小伙伴啊，就夏天你需要刚需的T 恤的小伙伴，不要错过我们潮牌江西今天的这个纯棉 T 恤了。告诉大家是230克的一个克重，保证它的这个含棉量啊100%的这个纯棉。
5: 对 ，S 到3XL 都有。
3: 没错，
5: S 码到3XL，就男女款基本上是都有这个可选的码的。
3: 对，版型也是那种非常显瘦的，而且耐穿不容易变形，面料微弹，四季百搭，怎么搭配都好看。然后有14款的颜色，没错，14款的花色可以供选择，89块钱三件。想要下单的小伙伴，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个 T 恤， T 恤或者纯棉就可以下单啦。
5: 哎，然后夏天之前还有一些朋友会干嘛？抓紧时间装修、啊、
3: 对，因为这样的话夏天就可以好好偷偷味道哈。
5: 嗯，如果想要这段时间装修的话呢，你去找创意给你做的又快品质又到位。
3: 是的，
5: 现在创意他们有一个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就是为了让大家以后在装修过程当中不用开盲盒碰运气了。他们的装修标准都有确定的一个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而且所有的工人他们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的。
3: 嗯，那如果说在创意装修的话，就不用去市场上迷茫了，而且创意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的家中，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而耽误你的工期。
5: 嗯，
3: 创意在江西可以讲是开创先河的。那么对于我们江西的业主来说，装修成为一个可以确定的事情，可以不用踩坑。他们在江西有2000多名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所有工人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创意16周年庆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
5: 对，而且创意他们就是跟其他公司不一样，不是说只是喊喊口号宣传宣传、嗯、他们就是实打实有自己的正规军的。因为创意就可以说是他们工人师傅的家跟学校，师傅每个月他们都要在那边去升级他们的工艺，
3: 去
5: 要进行考试。
3: 对
5: 对，考试不过关的话呢，就不准进业主家了。
3: 没错，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涨价，不仅不涨价呢，还可以有1万抵4万的一个优惠。拨打88206322，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的3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沁园还有他们的总裁为大家
5: 共
3: 同监督这个装修质量啊。
5: 你看现在又给升级又给监督又给优惠的啊，所以说现在要装修真的就是太有福利了。
3: 嗯，
5: 大家如果说想要找创意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时段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
3: 因为创意是真正做到了把客户的家
5: 当成
3: 自己
5: 的
3: 家来装修，因为工人结勤快，然后对这工人又好、嗯、那自然的话工人也会愿意帮他们干活，干得更有更卖力更到位啊。
5: 然后大家就是在夏天之前又发现一个另外的问题，车子的啊，
3: 对，
5: 说你
3: 开空调嘛，
5: 车子会抖啊什么的、嗯、这其实往往是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不足所导致的，功率不够，你空调用掉一点，这车子就开始抖了。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没有亮什么故障嘛，你先可以考虑是不是自己油路积碳没有清理过了，
3: 哎，
5: 定期的给你的车加一些铁水三效，让你的油路变得更干净，就不容易出现这种动力不足的问题。
3: 对，之前的话呢是6套52块多钱一瓶，那现在的话呢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非常的划算啊！现在质保期是5年，可以多囤一点，或者和自己的朋友、家里人拼单，因为家里有2辆车的都可以来加啊。
5: 嗯、
3: 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扫码下单了。
5: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交通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菲菲，
3: 我是林可，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城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8: 哎，小姨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城区的出行状态呢已经有大幅度的恢复了啊，除了咱们的这个九州高架，所以啊这个交通特别畅通呢，但也不能啊这个太晚的卡点出发呀，这卡点上班，这要遇到意外情况，这该多慌张啊！这九州高架就是如此。今天呢，这边的出行车流在这个早间高峰的最后半个小时连发交通事故，所以一下后方估计很多司机朋友这遇到事故，一下发现时间赶不上了啊！这个疯狂的变道加塞哈，结果又导致更多事故发生，所以啊恶性循环了这是。所以现在的九州高架呢，依然还保持车多情况，但是也就只有九州高架还持续存在车多，其他路段的话基本都回归了正常通行。东一环也好，西一环也好，丰仁快速路、洪都高架、一江两岸的快速路，包括国江桥梁通行的状态呢，都是得到了大体的恢复。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啊，包括咱们普通地面主干道，包括之前车流还比较多的沿江北大道和丰河南大道啊，这些路段的通行现在大家都可以放心了啊。山姆附近啊，包括这个上英雄桥的这个上桥大道啊，这些呢现在都可以正常选择。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大家的是，目前九江市的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56米，赣州市105国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890米，上饶市上饶大道同样呢也是提醒过往的司机注意好行车的安全。那目前上饶市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呢车流量正常。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九江南昌景德镇鹰潭上饶50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宜春新余吉安抚州50多雨。

0: 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都知道啊，适当运动必不可少，但是选对时间和方式。这个季节运动的时间呢，建议选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5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段阳气最盛，运动能够促进肝胆气血的循环，帮助排出体内毒素。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运动方式要温和，每次运动30分钟左右，每周3到5次就好。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15/5/1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新型电网建设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期的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昨天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近日发布通知指出，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综合考虑棉花产业发展需要、市场供需、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2026到2028年新疆棉花的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近日呢，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在北京市清华附中举行，经过预选赛、小组赛以及淘汰赛的激烈角逐，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郝耶战队夺得冠军，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实验中学的极光队、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的飞马队分获亚军和季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儿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5: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好，来到9:26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潮派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男女同款的230克的印花棉的纯棉 T 恤啊。在这个季节的话呢，确实来一件这个纯棉的 T 恤呢，应该是每个人都必备的了。也到这个季节啊，多备一些，因为运动起来的话就容易出汗嘛。那么 T 恤呢是经常要换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在今天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购买，性价比非常高的，因为是89块钱可以三件到手啊。您可以呢直接去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纯棉或者 T 恤，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商城，就能够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了。其实单件的这个 T 恤呢都是要大几百块钱的，像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的男女同款纯棉 T 恤呢，单价189块钱，现在呢选三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享受福利价是三件只要89块钱，而且总共是有14种颜色可以选啊，是男女同款的，230克重，然后是印花纯棉的 T 恤，尺码呢从 S 码到 3XL 码都有，您可以呢分别选三件加入购物车，然后一起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了，一定要三件同时下单哈，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享受到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了，它是属于这个简约百搭的永不过时的那种短袖的 T 恤，就可以解决我们在夏天穿搭的一个烦恼了，而且是100%纯棉，天然有机棉，亲肤透气，检测报告也都是非常齐全的哈。其实你看它的这个重磅升级就是230克了，超远超这个普通 T 恤一般都是180克，去年版本的可能是200克，但是230克的话呢，它就会更厚实、挺阔、更有质感，而且是剔除了那种短纤维和杂质，布面呢就更加的紧实、细腻、光滑、耐磨和耐穿。之前有买过咱们这种性价比高 T 恤的朋友呢，今年应该是属于升级版本的，230克重的啊，而且它是非常的有这个版型的，它的这个设计呢，就是我们这个属于微正肩的一个设计，这个很适合亚洲人，而且肩线内收，正面显瘦不臃肿，侧面呢也不会显得很粗壮，所以它是属于那种宽松但是不肥大，恰到好处可以遮肉，包容各种身材的啊。而且呢是男女同款，89块钱三件，相当于单件呢都不到30块钱啊。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性价比高的时候呢，赶紧去下单啊。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纯棉或者 T 恤，也可以微信去搜索潮牌江西商城，到商城里面直接下单购买。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好，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我们提醒大家，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之旅呢，已经是在报名当中了。赶紧和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站式去打卡新疆天花板的美景啊！夏天不去新疆，真的是会后悔一整年啊！尤其是这次呢，我们还要带着大家去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花廊以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啊！还有赛里木湖，那在这个地方呢，帆船和环湖旅拍是直接送给大家的。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以及野马生态园去看汗血宝马啊，可以说是精华景点全部都拿下了。这次呢，也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的旅行是超级舒服的。七大美食特色让您吃到爽啊！有大盘鸡、烤羊肉、烤包子、烤羊肉串，还有这个手抓饭啊，都会为大家一一的安排上。而且呢，是属于往返门票、机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的。那么这次呢，是有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您可以直接去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抢占席位，每人是6699元起啊。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信息了。跟着我们在这个夏天一起去一趟新疆啊，尤其是独库公路，它的开放时间是有年限的，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所以这次呢，我们还会带着大家去走这个中国最美公路独库的北段，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每人是6699元起，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各自出发。记得想要去的朋友，或者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您可以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也可以立刻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呢去抢占席位。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西北大环线的青甘之旅，同样也是八天哈，但是是属于这个思想小团，这个呢也是一次要玩遍所有的精华。青甘呢，它的这个不同之处就是在于每一天呢，你看到的风景其实都不太一样，因为它呢有蓝湖、有这个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啊，走一圈这个大环线的话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尤其是我们的听友哈，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去过几趟这个青甘了，都是玩的特别的开心的。你自己去做功课或者自己去做攻略，然后自驾的话呢，都会非常的累哈，因为它的这个环线的行程真的是比较长的，而且呢，万一这个行程没有规划好，走回头路，那就这个拖的时间更长了哈。所以还不如就跟着我们非常成熟的一个团队，您直接去玩就行了，跟着玩哈，就不用去操别的心了。然后我们也为我们的听友呢，争取到了一个专属价，每人只要4580，而且如果您能邀上亲朋好友一起都去的话，两人同行每人可以立减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超高了。我们也是为大家安排好了，不管你是想要定制的小团，比如2到3人坐5座车，4人以上可以直接升级9座商务，1人一个正座，宽敞又好坐哈，而且是属于全程真正的零购物、零消费的，就是零隐形消费的，您可以呢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属于思想小团啊，纯玩的。想要去的朋友呢，同样也是赶紧去拨打这个电话，找到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这个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人数去给您定制这个出游的团队。然后呢，这次的这个出游，它的这个景点就是青甘的。全部打卡的景点包括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还有这个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基本上都是精华景点，没有落下一个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大礼包送给大家哈，比如说沙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有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就是一次玩到爽的。而且呢，娱乐活动也给大家安排的很丰富，无人机的航拍呀、专业旅拍呀，都是直接送的啊。想在这个景湖景去拍大片的

或者拍飞天写真的都给您，然后呢你随手一拍就能够刷爆朋友圈，所以我们的服务呢既周到又贴心啊，而且呢全程您都不用操心，就是每天都有这个水都管够的哈，落地就有人管，而且是24小时免费接送机的。想要去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啊，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可以进群呢去锁定一下优惠，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全程都有专属旅游管家跟随的啊，而且是你想私人定制一个团也可以，是天天发团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制。这个直接拨打专属旅游定制师猪猪的电话报名也可以啊，1997995752，1997995752。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痔疮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便血，但是便血都是痔疮，是真的吗
1: ？No,
0: 还是要引起重视的。虽然痔疮是便血的常见原因之一，但它远非唯一原因。将便血一概归咎于痔疮，容易掩盖真正的出血源，延误疾病判断。对于原因不明的便血患者，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的人，均应该进行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并排除恶性病变。更关键的是，即使患者确实存在痔疮，其本身也不排除同时患有其他更严重肠道疾病的可能。如果仅凭痔疮解释便血的症状，极容易导致误诊或者漏诊。因此啊，不管是便血是否伴随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腹痛、体重下降、贫血等，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一旦出现肉眼血便，科学合理的做法就是及时就医，并且进行肠镜检查，而不是轻信便血就是痔疮的说法。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去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有的往西方向车多，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雨天天气，气温26到33度，目前实时气温31.5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70%，空气质量指数54，凉，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关于2026到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指出，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综合考虑棉花产业发展需要、市场供需、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2026到2028年新疆棉花的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昨天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举行。据统计呢，截止目前，本届文博会广东展团达成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过100亿元。昨天呢，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实验工作在河南商丘正式启动。京港高铁熊商段是中国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纵路线呢，纵观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和已经通车运营的这个商河杭高铁呢，可以说是无缝衔接。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河南段的线路长25公里。昨天记者从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今年1月到4月，黑龙江省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3%，高于全国5.1个百分点，其中装备石化行业投资分别增长35.6%、17.6%，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7.8%，高于全国2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增长11.1%。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记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到10:22，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进入到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在这个夏天要必备的纯棉的 T 恤，而是男女同款升级的230克印花纯棉 T 恤啊。今天同样呢是活动价。单件的 T 恤是189块钱，现在呢选三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去下单的话，享受福利价是3件89元，总共是有14种花色可选啊，是男女同款的，尺码呢从 S 码到 3XL 都有啊。那您就是记得一定要选三件加入到购物车里面，再一起去下单，才能享受到这个3件89的优惠啊。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纯棉 T 恤，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商城，直接去商城里面下单购买，我们带给您的是100%的纯棉，天然有机棉，亲肤透气，检测报告也都是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是属于工厂直供，没有品牌溢价，所以呢才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性价比。三件到手89，大约也就是30块钱不到一件，29块7一件啊，远超同价位的这个产品了。像它有230克，一般的普通的 T 恤可能就是180克，像去年给的版本也只有200克，今年是升级版的，所以会更厚实、更挺阔，也更有质感。而且是剔除了那种短的纤维和杂质，所以布料呢也更紧实、细腻、光滑、耐磨和耐穿啊。而且即使是白色上身也是不透肉的，避免了那种透视感的尴尬了。想要购买的朋友呢，在活动期间去购买是最为合适的，而且它是男女同款，四季百搭，包括这个黑白两色的话呢，简约基础、永不过时的，你可以先选上，然后再选一个自己心仪的颜色啊，给这个夏天呢增添一点色彩。3件89块钱，单件不到30元。那你比如你去优衣库啊，它的这个购买的话呢，棉的含量也就是57%，它的这个单件活动期间可能都要99啊，所以像这个89块钱三件的这个性价比真的就非常高了。而且全尺码覆盖的，你 S 码到 3XL 的话，基本上体重80到190斤都可以穿哈，是男女老少皆宜。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纯棉 T 恤，或者是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Oh boy.
3: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伊福园路段由东往西方向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提醒过往司机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

0: 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零零七，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我要保护它飞翔。
5: Oh boy.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10:37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一绿双飞8日游的招募还在进行中。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这次呢是要带着大家一起去穿越这个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由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啊，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的画廊、养蜂女雕像、赛里木湖，这些都是随手一拍能出大片的地方，尤其在赛里木湖还有帆船和环湖旅拍直接送给您啊。还要去到的是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感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看汗血宝马，可以算得上是精华景点全部囊括在里面了。而且呢，我们全程都是带大家住宿携程四钻的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旅行超级舒服啊！七大特色美食也要让您吃到爽，像大盘鸡、烤羊肉串、烤包子，还有包括这个羊抓手抓饭啊，一个都不会错过的。就像我们每次去了一个地方，都是希望带着大家呢，要把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一网打尽啊。另外呢，还要带着您这个去到天山寻梦伊犁，这6月11、20号两个团期呢，您可以根据自己合适的时间选择，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每人是6699元。然后您要去的话呢，可以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抓紧站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您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江获取详细的行程。除了新疆之旅之外呢，您也可以选择跟我们去到这个西北的青甘大环线玩一玩啊。这个大环线的话呢，应该说是景点特别的多，而且呢它是属于这个纯玩的形式。纯玩呢就是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啊，属于有点像这个定制团。如果说您这个亲朋好友多的话，大家邀着一起前往啊，也可以呢去享受这种私人的思想小团。一般的这个青甘玩啊，也是8天的时间啊，我们给我们的听友争取到了一个专属价，每人只要4580，两人同行的话，每人还可以再减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的。车子呢，2到3人坐的是5座车，如果4人以上，可以直接升起9座商务，1人一个正座哈，这样的宽敞又好坐，全程都是零购物、无强制隐形消费的啊，玩的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因为是有专门的这个专属旅游定制师来为您定制，所以还可以根据您的这个家庭成员的状况啊，来进行到一定的规划。您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定制师朱朱的电话1997990575219979905752呢详细的咨询。而且这次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大礼包都是送给大家，首先是甘青最火的景点一次全打卡了，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还有翡翠湖，以及黑独山、祁连草原，这精华景点这全部都是囊括在这个旅程当中的。也是有这个沙漠和草原双重大礼包送给您，像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设计，都是一次玩到爽的项目哈，都是全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专门的无人机的航拍和专业旅拍也是直接送。这样呢，您到了很好看的这个景点的时候，湖景大片啊、飞天写真啊，随手一拍都能够随手一发，都可以去刷爆这个朋友圈哈。赶紧啊，情侣、家庭、朋友出行都很合适，小团、私人定制也都能安排，而且是天天发团的，不用再去自己做攻略，自己去定。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它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离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离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力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力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力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例如这样强的非电力辐射长时间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WiFi 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他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

0: 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逸夫医院路段的东往西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雨天，气温26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1.5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70%，空气质量指数54，凉。今天稍微呢没有那么的燥热啊，湿度很大，容易感冒，大家要注意防范。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商务部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和区域。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记者昨天从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日印发的《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明确对创业投资类政府投资基金实施精准化、差异化倾斜支持，将其存续期放宽至20年，绩效考评周期延长至3年到5年，培育敢投、愿投、能投的投资生态，以耐心资本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0: 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5月26号周二，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趴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车市的新闻。大众安徽宇众07最近正式上市了，还有一款呢是吉利帝豪的向上系列啊，推出了很多的这个新款车正式上市，来跟大家在今天的车市新闻一起聚焦关注一下。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还是咱们的修车热线，大家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碰到了任何故障问题，或者是维修保养方面碰到任何的难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8833-0011、8833-0022都会为您开通。而在我们的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今天还有车友话说的环节。今天的车友话说就来聊一聊已经正式上市的武菱缤果 Pro 啊。在它正式上市之前，我们其实也跟大家来解析过这台车。那么现在公布了价格，看到了配置，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到底哪款配置性价比更高。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呢，也依旧是咱们的缤纷换车帮，在11点45到12点之间，大家有任何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旧车子要估价呀，想要卖出旧车，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的，在我们的11点45到12点之间，也依旧可以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这两路热线来参与节目。当然，全程除了2趴热线环节，大家可以进线咨询以外，有任何的用车方面相关问题，修车、保养等等啊，你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大家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关注一下大众安徽的那款宇众07。这台车呢，在周末的时候正式上市了，它就推了两个配置，售价从129,900到139,900，然后截止到6月1号之前下定的，还能享受到一些什么补贴的综合优惠权益啊。宇众07这台车是首款基于 CEA 电子电气化架构打造的一台纯电动的中型车。它的外观内饰呢，都是用到了宇众序列它家族化的一些设计理念，并且会提供到60度的电池组，最大续航是558公里，未来还会推出容量更大的电池的版本。在外观上面呢，宇众07还是延续了它很独特的这种破风的设计语言，整个车头呢是呈现出了一个 U 型的设计，然后灯箱的内部呢有嵌入到一些金色的元素，搭配到全天候 LED 的矩阵大灯，可以发光的这个金色 logo， 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新车还支持 Welcome Light 一个动态迎宾灯语，联动前大灯、尾灯跟它那个发光 logo 等等这些车外的灯光，让你上下车还是变得稍微有点仪式感的。 侧面的话，它的线条是偏有点

溜背式的风格，轿跑的一个车身造型，看上去哪更加有运动气息，并且它是比较简约的那种双腰线的一个设计，前后腰线都凸显出了略宽出于车体的一个翼子板，还搭配了标配的19英寸的轮圈和隐藏式的车门把手，更加凸显它新能源车的一个身份嘛。车长是4米85，车宽1米85，车高是1米56，轴距是2米82。在车辆的尾部呢，它是用到了一个叫做 3D Surface 的一个流光立体尾灯，集成了超170颗的 LED 光源，并且创新的把这个高位刹车灯融入在了里头。贯穿式的这个设计呢，加上它可以发光那个 logo 哈，点亮之后确实还是挺有辨识度的。然后后包围呢也是跟车身不同色的一个设计，还融入到了内凹式的一个牌照框和尾部扩散器的一个装饰面板，带来了更加有运动气息的一个视觉属性。这说到外观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宇宙07这台车的内饰部分了。它整个车辆内部呢，会以金色的元素贯穿在仪表台的饰板、还有出风口的拨杆、方向盘的滚轮这些细节上，就实现了内外的统一嘛。然后还标配了一体式的运动座椅，利用的 microfiber 的超纤绒，和参数化的 3D 雷雕的一个工艺在里头，细节感满满啊。除此之外，新车还有10英寸的全液晶仪表，27英寸的 ARUHUD 抬头显示，以及三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中控呢是一台15英寸的 2K 的悬浮式设计的多媒体触控屏，以及呢还有12英寸的 2K 的副驾的娱乐屏。这个副驾娱乐屏它还带防推功能，就是以防止副驾在用这个屏幕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玩一些娱乐功能的时候呢，影响到主驾驶啊，它主要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然后内置了8676的车机芯片，还有全新设计定制化的一个桌面，支持四英区的定位，内置了 AI 大语言的模型，可以实现语义的推理、模糊指令识别呀等等。然后在其他的配置方面呢，这款新车还有到品牌12扬声器的 Hi-Fi 级豪华音响、30色的柔光氛围灯和门板点阵式的星空灯啊，再配备到它这个一体式的运动座椅啊，前排12项电动调节，加前风挡和天幕采用到的是 PVB 的夹胶静音玻璃，标配了1.6平米的一个超大尺寸的全景天幕，还有标配的 UWB 的手机钥匙等等啊，还是挺符合它一个新能源车的实用性的。那么在空间上面呢，后备箱的标准容积是711升，在后排座椅放倒之后能够扩展到1580升，然后后备箱还具备了这个脚部的感应开启和高度记忆的一些功能在。那么其他的这个智能化方面哈，它是有两套的智能驾驶方案的，有一种呢是纯视觉的方案，是标配了有6颗的高清摄像头，然后1颗毫米波雷达加12颗超声波雷达，它能支持高速的 NOA 领航辅助。那另一款就是激光雷达的方案了，它在视觉方案基础之上呢，还会再支持城市 NOA 的领航辅助，但是这个版本可能要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才能开始交付。而宇宙07呢，它的高速 NOA 领航辅助哈，也会支持在高速公路啊跟一些城市快速路的这个匝道的范围之内，完成点到点的一个自主变道、超车跟进出匝道的一些操作。而且车辆还会支持全速的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前后的碰撞预警跟自动紧急制动等等的这些功能。而在动力上呢，宇宙07它是搭载了最大功率170千瓦的电机，配了一个6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是558公里，整车的最高时速是160码。而宇宙07呢还会提供到更高电池容量的版本的车型，预计也会在今年年内正式的推出，可以期待一下。好，那说完了这个大众安徽的宇宙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吉利帝豪。吉利汽车品牌的紧凑型轿车帝豪的向上系列在最近也正式上市了，它就推了3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格给到的是68900到77900，然后还有一个限时感恩价，直接破价到50000多起，55900到64900啊。那这一次作为这个帝豪家族迎来它全球用户突破420万的里程碑的一款换新产品，它要提供到专属的荣耀金的外观车色和锦绣前程的主题的内饰配色。在内饰这块呢，它还是沿用了第四代帝豪的那种设计，盾形的前格栅里面呢加入了这种直瀑式的镀铬元素，看上去更加的豪华有气场，还搭配了2次更狭长的灯组，保留了原来帝豪那种经典的味道啊。侧面来看，它是一根腰线从前灯组一直贯穿到车尾，非常的简洁。然后在车尾呢，它也是贯穿式的尾灯组的样式，丰富视觉的层次感。然后在配色这块，它有增加到一个叫做荣耀金的专属的配色，也是这一次吉利向上系列的一个特别。

的颜色啊。那么在内饰这块，它是用到了上深下浅的一套设计，全新的这个叫做锦绣前橙，橙色的橙啊为主题的，它是那种黑橙双拼色的一个内饰，然后搭配了很多的一个镀铬元素，所以看上去确实还挺精致的。然后其他方面，它有配备到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还有游艇式的一个换挡机构，这么的更有质感了。还标配了天窗、后排空调出风口这些实用性的配置。而在动力上啊，这一次的迪力向上系列，它还是搭载 1.5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120马力，峰值扭矩150牛米。传动方面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和五档的手动变速箱。根据官方的介绍，它是从2009年上市以来，吉利帝豪到现在已经累计有172个月的销量破了万的，全球累计销量呢是突破了420万辆，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来进行销售。那关于这一次的吉利向上系列新车型的更多消息，我们也会和大家持续跟进。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如果想在这个五六月份暑假之前出去玩的哈，咱们要重点来跟大家推荐一下非常辽阔的内蒙古。内蒙古呢，在这一趟的行程里面，你不仅能够看到辽阔的大草原、蓝天白云、草原，还能看到沙漠的景象。我们这一趟是南昌直飞鄂尔多斯，然后会去到锡拉木仁草原，会去到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胡夫府和成吉思汗陵，赠送了大家草原牧场的体验，还有一些沙漠娱乐的这个套票，咱们就基本上是一价全含，全程做到零自费、零购物、退一法使啊，有品质保障的。大家如果说想去内蒙古玩，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这次呢，我们真的是也是吃的好、住的好，价格还非常的实在。双飞五日游，包含你往返机票、住宿，3080一个人，两人同行还能再立减100。我们除了刚刚那些什么沙漠的娱乐套票啊、篝火派对这种之类的，住宿给大家说一下，有一晚咱们住的还是草原的蒙古包，然后有三晚的是住的携程三钻的酒店。美食呢也有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油面宴等等，你一条路线就把草原风味全部都吃到了。然后团期现在是从5月25号到6月15号期间都可以报名，你过了6月15号期间之后的话，那就进入到了一个暑期的高峰啊。现在去的话呢，就是人少更好逛一些，更加保障，而且价格更加的实在嘛。如果说想要去内蒙古玩的，这一趟行程呢也是不可错过哈。以前包括你去过呼伦贝尔草原的，这一次鄂尔多斯那边的那个草原啊，跟沙漠的那种路线游玩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想要去内蒙古玩的话，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咨询熊老师，18279547981。

0: 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了。好，当然现在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修车啊保养方面任何碰到的这个麻烦事儿，可以赶紧来拨打咱们的热线8833-0011，8833-0022，修车热线正式为您开通。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了，两部电话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大家如果说有碰到任何在汽车维修保养方面难题的，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同时也可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现在有请一下我们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贝贝好。
0: 嗯，黄师傅今天还是先来给大家我们的车友们在维修保养方面做一个提醒吧，啊，就是根据我们最近的经历，
2: 就是说现在今天讲的翻新胎，
0: 嗯，
2: 前几天我就想说，后来，种种原因我说的更那个点，今天我把翻新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在网上去买胎，一般这个门面上去买这个胎，他不敢，因为他跑不掉，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他跑不掉，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网上去买的东西，你看着它，人不人样的什么都好了，但是这个胎就是假的。从哪方面判断？
0: 假的，就是、
2: 这个车子啊、从哪方面判断呢？首先，它这个日期啊，它年月日啊，我们的年月日是拱出来的，是拱出来的。那个胎是做出来的，但是呢，它那个翻新胎呢，它这个有个椭圆的，椭圆形两边搞好了，它是凹下去的，凹下去它是用一种专门容积把这个年月日给打上去的。把那个胎融掉了以后，拿手轻轻一抠，那个什么，怎么，26年，
0: 就原来的那个日期，是吧？
2: 对对，拿手轻轻一卡，它就卡掉了。
0: 嗯，
2: 所以大家在买胎呢，我就因为胎嘛，就跟我们人的鞋这样的，你要跑，它主要是要跑120码。如果你买了个翻新胎，或者是买一个其他什么胎，这个时候你信心满满，跑120码，甚至150码，你因为你没考虑到胎这个胎是新换的，结果啪出问题了。出问题就很讨厌了，出问题就不是，那不就他如果都爆啊，那漏气，当然这个也危险，在高速公路上不管怎么样是漏气，他爆掉了就更揉不得你，因为你起码要跑80码，80码跟150码、120码，它的效果是一样的，这造成的这后果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大家的千万不要去到网上去买那个
0: 翻新胎，
2: 我想。代理一个品牌，
0: 嗯，
2: 但是我就跟他讲这个东西，他跟我讲的黄师傅这怎么，他把实际经验告诉我，
0: 哦，
2: 告诉我了。前几天我就问一下，有个人买了一个什么米胎，耶，我说怎么比别人便宜将近，他便宜到将近200块钱呢？我找什么朋友买的？结果我拿手机看到，我拿咔一下，耶，我就不好说，我说什么朋友啊？他讲是他弟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拐弯抹角就是有朋友，我拿手一抠，就把那个字给
0: 抠下来了，
2: 啊，他就耶，黄师傅怎么抠掉了？我说你就抠下别人看抠掉吧。哎，正规胎，老的新的都有。我那个我已经不，就是说原装胎，它已经开始裂纹了，干什么的？我自己抠一下，好吧？不要拿刀削，你就抠，我看都不看它，
0: 是，啊，
2: 不做声的，买了3条，他不做声了，他再也不做声了，马上
0: 他买了多少钱一条？
2: 车子也不修了，
0: 像那种胎
2: 加了1000多块钱，扭头就把车子开走了。
0: 哦，
2: 他就知道，他也知道上当了。
0: 就不好说，对吧？
2: 就翻新胎了，对，是他的弟弟什么那个什么。他一个朋友在网上卖胎的，他就专门去买，要便宜了好多。哎呦，我说他商家他卖胎，
0: 就是，
2: 他赚钱，他也赚钱，他但是价格不会相差。同样一个品牌胎，在门店买，他不相差没有这么大，相差会相差一点。
0: 是，就是不可能便宜那么多嘛。但黄师傅的主要的提醒就是，现在翻新胎做的太那个，就是已经做的太以假乱真了。就你哪怕单凭外观去看它的那个什么生产日期啊、印字啊，那个都能改，对吧？
2: 对，都可以改的去把你原来这个给抛掉。
0: 哦，
2: 它抛掉以后，然后在上面给你，在这个厚的地方，它因为我们这个胎，大家注意了，它那个字的那个年月日的字，它是在什么呢？它是在那个拱出来的，在一个平面这个桌面上，我们这个字啊是立体字拱出来的。比如说比亚迪，它是拱出它那个平面的，但是现在它那个东西呢，是整个线凹下去的。中间有个凹下去的，咱再写比亚迪几个字，那就是假的。
0: 哦，
2: 而且
0: 就是还是
2: 非常模糊。
0: 你仔细看，能稍微看出一点那个痕迹来。
2: 对，如果拿眼睛扫一眼，就扫不出来的。

0: 哎，就是如果大家真的要就是怕买当冻胎，就是看仔细了，它一般抹掉还是会有一点凹印子，对吧？
1: 对对
0: 侧
1: 对对，
0: 面
1: 熬
0: 让
1: 夜，
0: 大家
1: 而
0: 看。
1: 且这个字，他手一抠就容易把它抠掉。
0: 嗯，哎，那像这种翻新胎的话，用着有啥风险不？
1: 翻新胎是这样的，你是翻新胎呀、啊？如果你找到出了问题，他是怎么这么便宜卖给你啊？他就是一句话呀，你怎么你是便宜买的？你
0: 那用
1: 便宜还有好货啊？言下之意就不这个东西啊。
0: 用起
1: 那我
0: 来
1: 是直接
0: 一般会容易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是隐患嘞？
1: 翻新胎就是人家用过的胎，或者是次品胎，他又把它拿过来重新把它抛光了，给它打上蜡以后，你再去用。很可怕的，
0: 就是它可能轮胎的一个什么支撑性啊，或者
1: 对，
0: 是什
1: 是
0: 么
1: 的，就
0: 抗
1: 比如
0: 爆
1: 说，
0: 性啊，都不
1: 轮
0: 一
1: 胎的
0: 样
1: 橡
0: 了。
1: 胶，我要在的时候哈，比方说哈，我是讲要5个毫米厚，我的着地橡胶要5个毫米厚，这个时候翻新胎把削掉一层，剩了3个毫米，你敢用吗？
0: 哦，胎壁也变薄了，等于说，
1: 对，他把牙齿呢，我们不是有那个切水槽和牙齿吗？他全部是花纹，用电脑做，一下把你再给你挖进2个毫米。所以说，这胎的橡胶就没有了。
0: 你看着它那个厚度就已经是明
1: 那
0: 显
1: 看着
0: 变
1: 厚度就
0: 薄了。
1: 跟新的厚度一样，它其实它往下沉了，给它拉了。我小车我没看过，大车原来大车就是直接有那个把那电脑输进去的啊，它一走跟新胎一模一样。哎呦我的天哪！
0: 天，就看又看不出来，等于说那种。
1: 对，看不出来的。
0: 好，所以就是轮胎这块大家要注意哈，就是如果你都知道它是这种翻新胎了，还是要尽量避免一下，不然的话，
1: 对。
0: 轮胎嘛，毕竟是我们车子唯一接触地面的地方。你要是这个胎的支撑性有问题，要爆胎啊什么的，是吧？这个确实挺吓人，特别是你要跑高速的话，更吓人了啊！我们来继续回复一下朋友的问题。桃太郎123刚刚留言说，就是跑高速的问题。他说他车子哈刚上高速跑过几公里，发动机就高温预警了。然后他之前赶快下了高速，这还换过2个节温器，但没想到换了节温器之后还没修好。然后修理厂说可能是什么那个缸垫儿，滋缸垫儿了，得大修。这个情况是要怎么处理呢？车子好像是丰田的
1: 就
0: 那
1: 是
0: 款，
1: 钢垫
0: 丰
1: 坏
0: 田雷
1: 了，
0: 凌。
1: 钢垫坏了也不需要大修，就专门换钢垫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就一辆车，气缸垫坏了，换了2次气缸垫了，在我这换是3次了。它的缸体变形的，它的缸盖是好的，缸体变形的，就是所以说我们在想办法怎么去把缸体给它轻轻的磨平呢，然后再去搞，不要去大修了，因为现在车子啊都不值钱了，你大修一下，甚至你修的钱，你车子卖可能卖不到这修的钱，所以说。我们就大家就可以这样注意，气缸垫冲了的可能性有吧？有，但是还有一个水泵不工作，它也会这样，啊，水泵不工作也会
0: 也
1: 这样。
0: 会这样。
1: 但是冷却风扇工不工作不要紧，因为上高速啊，它自然风啊，很大，不要紧。如果是水泵不工作或者水泵工作不良，节温器只是一方面，所以大家各方面东西都要仔细检查。你是如果实在是不难过的话，你把节温器给拿掉，拿掉先跑一段时间。哎，如果节温器正常，那你买的节温器不好，不要告诉我是。我买的是新节温器哈，告诉我们就连续买过3个节温器，买到一个好的。开始两个节温器是在同一家买的，后来不行，我说换一家，那家就比这个贵15块钱，我记得很清楚，这个节温器还在我办公室里面放在那里，记得很清楚。结果这个换上就好，节温器的事。所以
0: 对，
1: 说但你
0: 他
1: 现
0: 换，
1: 在
0: 但
1: 看
0: 是
1: 到，
0: 他换过2个节温器了，但
1: 换
0: 应
1: 了
0: 该
1: 两个
0: 是。
1: 节温器，如果换了两个都是次品的同一家的，难道往一
0: 那有
1: 打
0: 可能
1: 不
0: 是
1: 是一
0: 换
1: 个
0: 的
1: 表？
0: 节温器没换好。
1: 对，节温器，一个是节温器是不是坏了，还有一个你水泵是不是工作，还有一个你的空气是不是排干净了。最后我们来决定气缸床是不是冲了。气缸床冲了，你还可以找到什么原因呢？你先别动，把内用内窥镜看每个缸，在水那个冷却液里面加压，加到5公斤或者是几公斤压力，保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再让内窥镜到里面去看，它会滋水出来。
0: 所以，这个
1: 就
0: 情
1: 要
0: 况，
1: 检查，对，就要这么检查出来。
0: 好，那我们的这个修车的这个问题呢，也先给大家回复到这里啊，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

0: 及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的一附医院路段，东往西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16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下面的时间哈，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车友话说的环节，但是呢，在正式进入之前，也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您的爱车呢是属于那种早上启动的时候觉得挺难点着的，或者是车子在碰到堵车呀红绿灯的时候车在那的怠速觉得它都挺厉害的啊，还有一些就是像什么排气呀有问题等等，那么这一些情况出现呢，如果没亮什么故障码，你可以先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的油路很久没洗了，因为油路里面如果脏了，你燃油运行不畅，那就可能会出现什么动力不足啊启动困难一些问题，包括什么排放不达标啊等等，那你油路里面还是要定期的去把它洗干净的。像我们的铁锤三项啊，加起来非常简单，你直接去加油站加油之前，你从油枪口加一瓶铁锤三项进去，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开，你的喷油嘴啊燃烧室三元催化这些部分的积碳它都能够洗得到，它是可以慢慢的让你油路的积碳软化溶解掉，溶解掉了之后呢它又会燃烧让它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到后置排气部分的三元催化氧传感器铁锤三项都能够洗得到啊，这么全能，但是它价格却很实惠，现在的这个价格呢按套组来买的话单瓶算下来是不到50块钱一瓶的，4套8瓶399，5套10瓶499，我们原来卖6套12瓶都要卖到652，相当于是52块多一瓶嘛，但现在的话呢你的价格比之前还要香得多，质保期有5年，所以4套5套你可以放心去囤货，我们一般是建议大家你隔个半年可以去用个1套啊，或者是每年呢定期的把这个2套用完，就是一个季度用一瓶这样子，定期的清理你油路的积碳，那如果说已经是产生了我们前面说到的那种积碳造成的故障问题了啊，开起来有点这个抖啊，或者是加速无力啊，油耗偏高啊等等，那你可能就连续只需要先用个2到3套，让你已经形成的那些顽固积碳得到一个充分的软化和溶解啊。反正大家如果说不知道自己开了多少公里得用几套的这个，在链接当中我们都会有详细的一个指引，您可以先进链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3，回复3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好，节目呢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50缤果 Pro 这车已经正式上市了，在前两天一共推了4个配置，售价呢56800到70800。缤果 Pro 它是介于原来的缤果和缤果 S 之间的，轴距的话呢其实跟缤果一样都是2米56的轴距，但是车长上面增加到了4米以上了，达到了4米05的车长，然后座椅呢也升级成了5座的布局，实用性相对来说会更长一些。那么车辆里还用到了2种不同的电池组，分别提供了333公里的续航和403公里的充电续航。

0: 好，在六月底之前下单还有一些购车权益，咱们今天就主要来说一说缤果 Pro 这车型四个配置到底哪一款更适合你。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车有话说，今天来聊到的是缤果 Pro。缤果 Pro 呢，你其实看它四款配置，就主要分为了两个啊，两个档次，尊享款跟旗舰款。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各出了一个长续航的版本，就是那个403公里续航的版本。我们先从低配开始说起，入门价格56800的330公里尊享款。这个车型呢，首先它外观上面还用到的是16英寸的钢制的轮圈，然后它配有倒车影像，有 LED 的自动大灯，然后有驾驶位的车窗一键升降，雨量感应式的雨刷，这些配置。车辆的外后视镜是支持电动调节跟加热功能的，除此之外呢，车辆除了无钥匙进入以外，还支持蓝牙钥匙远程启动，我觉得这个对于夏天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哈，你可以提前先启动车内的空调，让车子先凉下来。电动车车主啊，其实还是蛮喜欢这个功能的，不太怕它什么用掉我们的太多燃油嘛，是不是，至少我能更加舒服一些。然后车内的话呢，低配的这个质感也还是有，比如说它用到的是一个塑料的方向盘啊，但是呢有一个电子式的怀挡，比较省我们的一个中控布局的空间。然后车辆还全系标配了8.88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屏，还有12.8英寸的中控屏，支持 CarPlay、HiCar、CarLink 这个手机互联的功能。然后舒适性的配置呢，它是手动的空调，扬声器只有4个，然后主副驾驶都是手动调节的仿皮的座椅。安全性方面，只有主副驾驶是配有气囊的啊，就比较基础那种。动力方面啊，它是有一个65千瓦的电机，搭配了来自瑞普赛克的31.9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330公里，跟它的这个车型命名是一样的。然后也支持快充，30到80的快充时间呢，大概是需要34.8分钟。底盘是前麦弗逊后扭力梁式的非独立悬架的结构，这其实也算是这一级别当中比较常见的配置了。总的来说呢，这档配置的话是全系的入门款，不管是续航啊还是舒适性的配置啊，整体的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基础的啊，更大的作用也是起到一个拉低整个售价门槛的一个作用了。你稍微对配置有一点追求，或者是对于内饰质感有点追求的话，我都建议你可以往上选一选，来到这个330公里的旗舰款，指导价格是63800。其实跟低配的这个尊享款比起来，差价的话不到1万，是差了7000块钱，但是动力续航功能性方面的升级其实还是比较多的。虽然说它是330公里的这个续航，但是它多了外放电，你要是开着车出去好像取个电呢，挺方便的。然后还有前排的侧气囊，540度的全景影像，车载导航，全车车窗的一键升降，还有外后视镜的电动折叠，车机应用商店皮质的方向盘，比塑料的那个质感要好上不少哈。然后还有前排的50瓦手机无线充电和主驾的电动调节，前排的座椅加热等等。所以综合来说，这几千块钱呢，我觉得如果说你对于那种舒适性啊，车内质感要求比较高的，也挺值得去升级的。车内外的功能升级的会更加全面一些，对于续航要求不是那么高的朋友哈，可以冲这一款。但如果说我拿着6万多的预算，我想要续航更长，那你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403公里的尊享款，价格的话呢是64800，比330公里那个高配的话呢是只贵了1000块钱，但是你换来的是虽然没有那么多配置吧，但是你的续航更长了。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更加实用，它比这个330的尊享款，就是同样一个续航的那个低配的车型是贵了8000块钱，同样配置的这个330短续航的车型是贵了8000块钱哈。然后电池它是升级到了带液冷的这个37.9度的国轩高科的电芯啊，所以它的 CLTC 续航是直接奔上了403公里。那更关键的就是它的快充时间更短了嘛，30到80充电时间之前不是要三十多分钟嘛，但是到了这个配置的话，它只要15分钟，就基本上你是在那个服务区上个厕所的功夫，它就能够从30充到80的电量了。配置虽然说和那个330的尊享款一样，但是我觉得换来的就是更长的这个出行半径跟更快的一个补能，这个也是对于新能源车对于电动车来说比较实用的一个地方。但是最后还有个高配了，就是

403公里的旗舰款，它的指导价格是70800。虽然它是全系最顶配的，但不得不说呢，这个顶配它的这个好处也挺多的。首先呢，它的续航啊，跟充电这些东西全部都拉满了，然后配置也是走的高配的，什么皮质的方向盘这些全部都有。当然就是看你的需求啦。如果我觉得塑料方向盘也够用啊，或者我不要那么多音响喇叭，不需要那个特别炫酷的那个车内的灯什么的，你去选择低配也行。如果你是希望它那个车很精致、小巧啊，这个顶配其实也挺合适，不算说那种性价比特别低的那种顶配啊。当然，除了就是这四个配置之外，它其实缤果 Pro 也还提供了一些选装包的，你可以按照需求去进行一个个性化的选装。比如说你除了可以花1000块钱选套色车顶之外，旗舰的车型呢还可以加2000块钱去选择那个智能升级包，里面包含了一些智驾的功能，像 AEB 的自动紧急制动啊，跟智能的泊车辅助啊，这个就是看大家的需求，各取所需就行了。有的人可能觉得我买个这个小车不需要它智驾是吧，你就没有必要去花那个钱了。竞品车型的话呢，其实现在哈，除了各种大尺寸的 SUV 竞争很激烈之外，像现在这种纯电的小型车的市场其实也有很多的竞争对手的，10万级别的新能源车的市场呢，如今也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不仅仅是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五菱缤果 Pro， 然后像之前的什么吉利星愿啊，奇瑞 QQ3 的 EV 版本啊，还有比亚迪的海鸥啊，这些车型都是在这一份市场想要得到自己的一杯羹的。所以对于这个缤果 Pro 啊，它的竞争力来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挑战哈。缤果 Pro 它跟缤果的车身尺寸是差不多的，轴距也一样啊，只是说车长更长了一点点，售价呢也比较接近，但是它给到的东西就是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的实用性，然后有5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而且动力跟续航表现相对来说还可以，在这个价位级别里面，圆润的一个设计加上它很明媚的一个车身颜色，也比较容易吸引一些女性消费者去选择它。它上市之后呢，也将会和缤果和缤果 S 共同来征战这个小型车的市场啊。竞争对手我们刚刚也说了嘛，像比亚迪的海鸥啊，奇瑞的 QQ3 EV 啊，如果你正好看的是它的竞品车型，也不妨可以把这款车纳入其中去作为一个对比的考量。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传言说，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替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有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摄入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到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换车帮热线电话就要为您开通了，两部电话是8833-0011和8833-0022。大家有任何车型估价的需求，选新车有纠结，旧车子想要卖出这些问题哈，都可以赶紧在最后一趴的节目时间来赶紧拨打电话了。当然，除了热线的方式，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好，当然啊，在大家任何的这个评估问题发过来的同时，我们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三样秒杀好物啊，分别是这个梅森玛吉拉的沐浴套装，然后还有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以及毛戈平的双色粉膏，都是非常好用，然后非常在这个季节很应季的一些东西。想要抢这三样东西，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下单哈。那接下来时间话不多说哈，先来请进一下我们的评估师，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在亚平曾老师，你好，曾老师。
5: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们，大家上午好。
4: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曾老师今天为大家带来什么优质二手车呢？
5: 嗯，我个人觉得也是比较划算的车子啊。其实现在很多这种传统的豪华品牌油车都是挺便宜的啊。
4: 嗯。
5: 路虎的发现运动啊，R款的249啊，但它是性能版5座啊，21年。9月份上牌的，跑了10万公里啊，那原车指导价可能就比较高了啊，要38万2800的那一款啊。
4: 嗯。
5: 那现在像这个5年车龄啊，5年车龄大概在售的话呢，都只需要10万6800。
4: 嗯，10万6800，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这性价比非常高啊，可以进线来咨询一下，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大家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看一下啊，这个叫做预言的朋友问到了，说有一台2019年的别克君威，白色的，然后是 2.8T 的尊享型，开了有6万多公里，想问一下能值多少钱这车型？
5: 2.8T
4: 对， 2.8T 的君威。
5: 嗯， 2.8T 的尊享是吧？
4: 嗯。
5: 多少公里来着？
4: 6万多公里，
5: 6万多公里，18年哈。
4: 对，
5: 啊，好，算下来也8年车龄啊。这个车型来说的话呢，其实后期主要是掉价掉了挺多的啊。车是不错的一个好车，正常情况出售啊，参考价大概4万到4万3之间。
4: 嗯，4万到4万3之间的一个价格给您做参考了啊。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是有留言到要评估一台这个2022年的长城炮，那个皮卡啊，长城的那个皮卡啊，说买的 2.0T 的商用版，自动挡，然后是汽油的，两驱领航型。 颜色是黑色，然后开了4万多公里，22年上牌的。
5: 22年的，然后是汽油的，自动的，两驱是吧？
4: 是两驱的。
5: 啊，好。还有说别的什么版本？因为这种车好像对那个箱，就是后面那个斗的箱货。
4: 他说的是商用版的耶，商用版的长写了，叫是那个领航型的长箱。
5: 啊，22年的多少公里来着？
4: 4万多，开的不算多哈，这个。
5: 4万多。
4: 嗯。
5: 好，基本上说按年限是公里数不多哈，但这个车型呢，其实也要具体看实车，因为它的使用状态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哈。正常车况出售，大概参考在基本上6万到6万3之间。
4: 6到6万3之间的价格给您做参考。好，时间关系哈，今天大家的评估问题我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曾阳平曾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和评估，曾老师再见。
5: 哎，好，再见。
4: 嗯。那么刚刚呢，我们在这个评估之前有给大家说到的这三样好物哈，也给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那个毛戈平的双色粉膏啊，它是不仅能够起到我们就是化妆打底妆的这样一步，然后还能够起到什么呢？就是帮我们去修着轮廓。比如说你当那个我们的皮肤阴影去用啊，遮瑕呀什么的，它都是非常好用的，不会有非常厚重的那个粉感，也不容易卡粉。然后今天价格超级划算，因为它官网是6.5克的正装，它那个粉膏要卖到300多，我们今天4克的中样是只要49.9块的。你想要就是带出去出门方便，或者想要尝试一下这款粉膏的，今天这个中样真的超划算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商城去抢了。然后除了这个粉膏之外呢，还有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对着屏幕的时间比较长，不管是上班对着电脑，还是回家可能刷刷手机啊之类的，经常眼睛对着屏幕，这个蓝光其实对于眼睛的伤害确实是挺大的。但是有一句老话说什么，药补不如食补，有一个

护眼特别好的水果就是蓝莓。蓝莓这个东西呢，我们之前其实也有卖过新鲜蓝莓哈，但是有些朋友他是想喝那种蓝莓浆的，想要咕噜咕噜啊，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特别带来了这个蓝莓的原浆，而且它是纯纯的液体黄金啊，那里面的花青素的含量可以说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了，你喝一口就相当于把整片的蓝莓果园咽进肚子里了，而且晒完太阳之后，你觉得皮肤缺水啊，熬夜的时候感觉眼睛酸胀啊，都可以去喝一些这个蓝莓原浆，你都能感觉到，哎，自己的眼睛变得更加的轻松和舒服。今天的价格呢，我们是原价229块钱的一个套组，一共是有5盒，一盒里面有7小包的。今天夏季美食放福利，只要169就可以拿到原价229的这一个套组。然后除了这个价格直降之外，还会送你2包蓝莓果干，你到手一共是有37包的东西哈。10盒装的话呢，会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一天一包，每天可能就只要花3-4块钱，但是你比喝什么果汁啊，比喝什么那个奶茶呀，要健康的多啊。也是回复秒杀，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去买到这个蓝莓原浆了。那最后啊，就是如果说想要送人一套这个洗沐套装的女孩子哈，如果说是喜欢那种自带体香那种感觉的，梅森马吉拉的这款慵懒周末沐浴套组也妥妥的是夏天必备啊。之前王菲也是推荐过这个品牌，而且他现在代言人是李宇春嘛，就是那种特立独行的代表啊，不走寻常路的感觉，所以他那个香味不是那种一重甜腻的感觉，比较特别的清香，非常经典，干净又松弛的那种感觉，非常适合夏天。泡沫非常的细腻，洗完的是自带高级香，不黏腻不刺鼻，然后非常的清爽又治愈啊。除了这个沐浴露之外呢，今天拍下来的话也还会送大家这个身体乳，200毫升的沐浴露加200毫升的身体乳，只要339。你要知道它原来这个梅森马吉拉它一瓶那个沐浴露都要卖到740，我们今天两样东西加到一起才300多块钱啊！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可以赶紧来抢。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韩免版，韩国免税店版本的香港直邮啊，反正你在掌上海关 APP 上面都是能够查询到的，所以这个货源靠谱，大家可以放心去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抢喽。来到了11:58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

0: 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2: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阳明路的阳明公园路段，东往西方向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那么在今天下午，景德镇、上饶、鹰潭三市和南昌九江两市的东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晚上抚州、萍乡、新余、鹰潭四市和上饶、宜春、南昌三市的南部以及吉安市北部、赣州市东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部30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27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号，全省是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雨。29号，赣北阴天，赣中、赣南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31号到6月1号，全省是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到5号，全省呢又有一次降水过程。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重点关注。1到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出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 3.2%。5月25号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当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止到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记者从黑龙江省昨天了解到，今年的1月至4月，黑龙江省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6.3%， 高于全国 5.1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石化行业的投资分别增长 35.6%、 17.6%， 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17.8%， 高于全国 20.3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1.1%。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该基金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枢纽之城经商会第11期活动昨天在重庆江津区举行，江津德感工业园区、重庆枢纽港业产业园、白沙工业园三大园区同步举行项目签约和对接活动，共有6个绿色智能项目签约，达产之后预计年新增产值超2亿元，新增税收超400万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
4: 讯息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北京时间的12: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午间版。各位中午好，我是董涵。那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午后，也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江西的业主有福利来了。怎么说这个福利呢？就是可能大家平时装修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好了60天的工期，但是120天了，这腻子还没补完，真的是每天都被这个拖工啊给拖的这个身心俱疲。那就在前不久啊，我们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那什么叫交付仓储中心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说过，就是说以后啊，我们装修它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去找这个工人或者是找那个材料啊，各种对接，工期也是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那也就是说，以后我们在创意来装修，它有确定的标准，有确定的流程，有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而且呢，这个创意的材料呢，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这个运输而就耽误大家的这个工期。所以说这点是我们的业主们是可以放心的。而且创意装饰啊，在江西有2000多的自有工人，他在南昌就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在公司呢都是实名制的，是培训合格了啊才能上岗。那现在拨打电话就可以来抢定创意16周年庆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他们和其他的公司啊真的是不一样。创意不是说只喊口号宣传，是实打实的正规军。那边的师傅呢，都是每个月要回到那边去升级工艺，考试考核，然后考试过关了之后才可以进入到业主的家里去来进行这个上工。那不过关的是不准去上工服务的。那么这么好的这个服务是不是会涨价呢？诶，不仅不涨价，而且现在是有优惠给到大家。装修1万抵4万，拨打88206322，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和总裁这3重监督，让大家这个装修更加的放心。您现在呢就可以来拨打88206322，88206322，来预约创意的这个优惠1万抵4万，同时呢也可以去预约创意20000平整装家居馆，去实地的了解一下。那说完装修的福利，我们今天呢也有好物来秒杀给到大家。就是首先呢是我们这个毛戈平的双色粉膏。平时化妆呢，很多人朋友就是想着我是不是可以画一个清透又服帖的底妆，然后脸呢看着又立体呢又自然。但是这样的妆造效果可能有时候确实还挺麻烦的。你想又要涂粉底啊，打修容啊，步骤太多，太浪费时间。那建议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毛戈平的这款双色粉膏。那平时你不怎么会化妆也能够轻松上手的，轻轻松松的就可以画出那种很自然的伪素颜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化妆的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了，就是看上去哦，这个妆好像就是我天生的，就长在我脸上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毛戈平双色粉膏啊，它是能够一盘就搞定均匀肤色，还有遮瑕，还有轮廓的塑造，省时又省心。它的这个质地非常的绵密和细腻，就像融化的奶油一样，你用这个打湿的海绵轻轻的拍到脸上就可以了，完全没有那种颗粒感，不卡纹，不搓泥。官网16.5克的正装啊是要卖到300多，那今天我们是4克中样装，只要49.9块。中样呢是非常的方便啊，携带这个非常方便携带的，出差啊旅游都是非常合适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4克中样装只要49.9块，不到50块钱，就可以带走啊，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保真，这点完全可以放心。那同时啊，除了我们这个外在的护肤我们要注意之外，我们的这个内在的食补也不要忽视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还有一款就是食补的宝藏，纯天然的野生蓝。

蓝莓原浆，它是来自于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山泉水灌溉，不打化肥和农药，也没有重金属的污染，是纯纯的液体黄金啊！一包原浆就约等于50颗新鲜蓝莓的营养，那超市里50颗蓝莓少说也要花30-40块，那现在只要1/10的价格就可以喝到这个原产地鲜榨的精华，原价229元的套组一共是5盒，一盒里面是有7小包。那今天我们只要169，而且还额外送大家2包的蓝莓果干，到手呢一共是37包。另外还有升级10盒装的，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元。我们都知道喝这个蓝莓的这个浆果呢，它是能够有一个温和养护血管，可以辅助平稳血糖，助力身体代谢，由内调理身子，日常喝是非常养生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还有一款就是香香的沐浴露啊，是来自于梅森马吉拉这个牌子，其实不用我多说，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牌子，它是天后王妃啊，从1993年开始就非常就是喜欢这个马吉拉的他们家的这个香氛。这款香氛呢是整个气味不用说了，非常的香，而且是那种非常高级的大品牌的沐浴露做的，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您可以买回去感受一下。今天我们是这个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身体乳，只要339元。之前这个沐浴套组你在官网上看基本上都是700多块钱，740块钱，那今天我们只要339，而且呢我们也是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大概物流会慢一点，是7到10天左右会到家，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平时官网是740，那么今天我们只要339啊，就可以带走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200毫升的身体乳，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进行抢单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

0: 人。
1: 这里没有童话和睡前的故事，只有每天都想着要该怎么填饱肚子，没有人替你布置屋子和你的公主床，只剩你独自走失在那条不知名的公路上。曾经想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

0: 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北京时间的12: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午间版。那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江西的业主有福了，就是5月12号的时候，我们江西首个装修交付的仓储中心啊正式揭幕了。那这个交付仓储中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以后您装修啊不再是那种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去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那以后呢再创意来装修，它是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的工人都是统一的标准、统一工艺，而且呢不用再为这个装修市场上迷茫了。创意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的运输而耽误大家的工期。那创意也是在我们江西开创了先河，告诉了我们江西业主啊，装房子它可以成为一个确定的事情，是不用踩坑的。那创意在江西是有2000多自有工人，南昌就有将近600名。所有的工人啊，在公司它都是实名制的，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那现在拨打电话来抢定创意16周年庆的一个优惠名额啊，是1万抵4万，非常的划算。在我们的微信在我们的直播节目期间就可以来拨打8820632288206322。那这个创意的工人师傅啊，他也不是说喊喊口号宣传宣传就可以，他们是实打实要回到那边去升级工艺，考试考核不过关是不准进到我们业主家里去来进行装修的。所以说现在来赶紧抢定名额啊，88206322 88206322，不仅不涨价，现在还有优惠，1万抵4万，而且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还有庆元老师总裁3重的监督，让大家装修更加的放心。现在可以来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来预约去创意20000平的整装家居馆，实地的去了解一下，还有就是我们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在安定医院的诊室里，江涛已经守望了30多年。自1993年行医以来，江涛经历了中国精神医学从封闭匮乏到逐渐开放走向科学的转变，也陪伴无数人走进精神困境幽暗的角落。精神病院不仅是治疗之地，也是一扇窥见社会的窗口，透过它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这里有在狂躁与抑郁之间起伏的老人，生命被病痛切割，有被母爱裹挟的女儿，将控制与爱纠缠成伤口，有被抽动与强迫折磨的少年，在偷窃与自伤之间寻求短暂解脱，也有长期被暴力与冷漠撕裂的女孩，用人格碎片守护求生的希望。这些故事来自他人的经历，却藏着我们都逃不开的问题：情绪、关系、压力、孤独。看见他们是重新理解自己的开始。安定此心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精神疾病的科普书，更是一段医生与患者彼此守望的心灵旅程。它告诉我们，精神疾病并不可怕，它和其他疾病一样，可以识别，可以治疗。真正的理解始于看见伤痛，真正的治愈来自接纳与和解。作者写下的不只是疾病，更是关于希望、理解与陪伴的信念。愿你在人生无常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力量，那一刻心便安定，生命自有光。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铀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就要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

0: 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北京时间的13: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万千气象来关注全省的天气表情。预计未来10天，前期我省仍有降水，中期晴好为主，后期降水增多。具体为今明2天，我省中北部局部地区仍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偏高，需要做好防范。29号到6月1号，全省是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2号到5号，全省的降水逐渐的增多。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针对目前网络零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表示，食品数字标签的应用场景正在逐步的扩展。得益于年初重大项目密集的开工以及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靠前发力，今年一季度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增速实现 8.9% 的超预期的增长，但是进入到4月之后，基建投资却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单月增速由正转负，累计增速回落至 4.3%。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6: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简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来？骗什么人来？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0: 严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九百到账一千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1: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0: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1: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0: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2: 支付宝到账。
1: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3: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一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1: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3: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2: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1: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4: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呀？
1: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4: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1: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4: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1: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脉同步。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轩。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上海路的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景德镇上饶、鹰潭三市和南昌、九江两市的东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晚上抚州、萍乡、新余、鹰潭四市和上饶、宜春、南昌三市的南部以及吉安市的北部、赣州市的东部东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部30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27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以及强对流天气等。28号，全省阴天兼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29号到30号，赣北晴天，赣中赣南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的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实施。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成为2026年度票房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的6月30号。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将于今天26号至30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30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闻平台同步推出。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留在 FM 105.4。
5: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在下午的14:15，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真的是超高级，有梅森马吉拉的沐浴露的套组。我相信对于这个大牌的名字应该是不陌生，包括之前呢，还有很多的明星为它进行代言，还有就是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以及毛戈平的双色粉膏。其实今天的产品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级，也是很划算实用的。先来说到这个毛戈平的双色粉膏，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毛戈平的彩妆系列真的是爆品，无论是它的粉底液，还是它这些持妆的粉饼啊，或者是一些唇彩口红，包括我们今天推荐到这个双色眉膏，都是很多人都很抢手的一个产品。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双色眉膏，在官网的16.5克的正装要卖到300多，但是我们今天宠粉福利价格呢，4克的中量只要49.9元。很多人可能觉得正装是不方便的，因为正装你是可能用到生命的尽头都感觉好像没有用完，但是开个玩笑夸张的比喻，但确实很多东西它其实一直用不完。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用不完正装的话呢，我觉得中样啊或者小样让自己试验一下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出门呢携带也是非常方便，哪怕是你丢掉啊或者是坏掉也不是很心疼的，毕竟是49.9元是蛮划算的一个价格，当然能不坏能不丢是最好的了。如果说毛戈平的这个双色的眉膏呢你已经有其他的产品替代了哈，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蓝莓哦，对于我们小孩子啊或者是女性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种元素，就水果嘛，无论是它的食物的水果还是说这个原浆，都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拥有的。那我们原来的原价是229元的套组，一共5盒，一盒有7小包，今天呢为大家放福利只要169元，还额外送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呢一共是37包，另外呢还有升级10盒装送4包的蓝莓果干，只要299元。如果你就是视疲劳的话呢，其实补充一些蓝莓的里面的花青素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有所缓解的。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重磅非常高级的梅森马吉拉的沐浴露套装呢也真的值得拥有。夏天是一个很闷热的季节，就是各种气味会围绕在你的身边，所以让自己香香的真的是非常有必要。所以这个沐浴露的套组呢是妥妥夏天必备，而且是会让你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个很舒服的享受。那官网日常的售价呢是

泉真的价格超高，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格，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上身体乳200毫升，只要339元，就千万不要犹豫。以上这些产品呢，购买方式都非常简单，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直接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了。记住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啦。好了，继续听歌。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南昌市上海路的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气温26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3.8度，西风3级，相对湿度63%，空气质量指数33，优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院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实行。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华为昨天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

0: 及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五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23日夜间至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了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5日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日前，深圳市发布新规，拟取消生活垃圾定点定时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15:15，锁定的地方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虽然最近这几天呢，时不时的又是晴天，又是接着下雨的，但是呢，一旦天气好起来呢，真的非常适合出去玩。如果说你有时间，但是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呢，来来来，有三条路线推荐给你。如果呢经济实惠，我就觉得内蒙双亏五日游真的非常划算。这是南昌直飞鄂尔多斯的，仅需3080元每人，然后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内蒙古的双飞五日游，而且它的核心景点呢是全部覆盖的，西拉木仁草原呐、还有成吉思汗陵呐、都是这些可以让你一一打卡到的。包括特色的住宿，有一晚的蒙古包，加上3晚的携程三钻酒店。如果说你的时间没有特别特别的长，但是你想出去玩，我觉得五日游真的非常适合。它是含往返机票的，仅需3080元，并且两人同行呢会立减100块。除了住得很好，吃的也很好，让你一次吃遍草原所有的风味。想要就是去到这个内蒙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他的报名方式，那就是拨打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他的日期呢是在5月25号，这个已经过了，还有就是6月15号。如果不想再错过这次团期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是在6月15号。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然后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如果说这个你的时间还很多的话呢，那就跟我们一起八日游吧。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路线呢，也是值得你去的，因为你可以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在这一段呢，你可以一键解锁就是雪山、草原、森林，然后一天可以体验4个季节，非常非常的漂亮。像是很多的知名的景点你都可以去到，像伊宁的六星街的异域风情啊，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等等等等，就是非常有特色的精华景点呢，都可以在这次八日游里面让你体验到。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全程仅有2个购物点，玩得轻松又自在。团期呢是6月11号和6月20号。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占位置。他的团期我已经说了，是6月11号和6月20号，每人是6699元起。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了解更多的详细行程。如果说啊，这些地方就是好像还差点意思，那么西北这个丝路甘青线呢，也是值得推荐的，因为这个线路呢，包含很多的地方，你可以体验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可以有滑沙、冲浪、荡秋千啊，还有骆驼拍照啊、藏服体验等等等等。包括它一次让你打卡所有的最火的景点，青海湖、茶卡盐湖啊、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等等等等等等，精华的景点是一个不会让你落下的。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报名方式，可以打这个旅游定制师的电话，朱朱老师1997995075219975

0752，报名价格呢就是依然是专属福利价，每人4580元，然后两人同行呢每人立减100块，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想要快速解锁更多有关于西北的这个优惠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西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啦。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3: 在下午的15:33，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连续的阴雨天，就是偶尔才会有太阳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呢，可能你会觉得还是衣服多一点比较好，因为天气不好啊，你洗完的衣服没有办法去晾晒，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浑身的衣服呢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如果它是纯棉 T 恤的话呢，纯棉衣服的话呢，可能它的味道会更加的重一些，因为它晾不干呐、它就会有一种特别捂囊的味道。我不知道这个捂囊味儿大家理不理解什么意思哈，听不听得懂，反正就是有股特殊的味道。所以是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呢，为自己多添置一些衣服了哈。最起码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呢，衣服是还是有可以选择的，不是那么几件没有全干的衣服穿在身上也是非常的不舒服的。单件 T 恤189的这个纯棉 T 恤呢，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因为首先都是简约百搭、永远不过时的短袖 T 恤，为各位来解决夏日的穿搭烦恼。我刚才说的189哈，只是说之前的一些价格，但实际上我们今天为大家也是准备的福利价格。它首先呢要来说到的是顶级的面料与工艺，就是100%的纯棉、天然有机棉、亲肤透气，检测报告呢也都是非常齐全的，而且重磅升级230克，远超普通的 T 恤和之前的一些版本，更加的厚实、挺阔、有质感。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的棉 T 恤洗多了，它的领子就会变得特别的厉害，变形嘛。所以这一款为大家推荐到的纯棉 T 恤呢，是不会任何变形的，因为本身它就230克的重量，包括它的一些棉质、上身、浅色也不会透肉， 避免让你有一种透视装的尴尬。不要担心机洗之后去变形或者褪色，它不会缩水，也不容易变形，也不容易褪色，非常的让人放心。如果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记得我们的购买方式哈。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牌江西也是依旧可以进入的。刚才我说的这个呢，就是单件 T 恤189，但是选三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的话呢，享福利价三件89元，共14种花色可以选，男女同款，然后给大家就是有不同的型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尺码进行加购。最快捷的方式呢，就是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纯棉或者 T 恤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快速的回弹链接，然后进行下单就 OK 啦，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下单去购买。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传言说，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有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摄入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到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四五大广高速泰干段2970公里处阳公山隧道右洞内，南昌往赣州方向是一辆货车发生故障，但占用了一条行车道，目前货车故障已经处理完毕，隧道内恢复正常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6号15时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九江、南昌、吉安、萍乡、宜春、抚州、鹰潭、上饶、新余、景德镇实施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提醒大家，今天省会南昌是阴天天气，气温26到3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3度，西风3级，相对湿度63%，空气质量指数33优，建议大家穿短裤短衫等夏季清凉服装。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通知，2026到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外发布，自7月1号起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华为发布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洪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现在路面上出行情况啊，根据天气的预报啊，那咱们现在南昌城区呢有一段这个强对流天气的这个积雨正在行来啊，这波降水可能会来势凶猛啊，这个各个片区的朋友确实要开始做好准备，有的片区已经出现了局部的这个降雨的情况，而且呢现在呢这个咱们南昌呢也发布了雷电预警啊，所以希望大家今晚的出行可就要好好的做好功课了。当然目前从路面的出行表现来说啊，这个大家还没下班啊，这一切都还在计划当中啊，所以现在东一环啊北一环啊通行的都还没有说发现明显的太多出行车流啊，大家还在观望啊，目前可能是九州高架呢稍微有一些出行路况啊，不过天气变化正在发生啊，大家今晚的出行回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备好雨具啊，这个车辆出行的话也要规避开一些易堵路段。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更多出行堵点，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昌九快速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20米，赣州工业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47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188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33 上万高速受到暴雨天气影响，益阳北、白田、恒丰、万年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6号13: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九江、南昌、吉安、萍乡、宜春、抚州、鹰潭、上饶、新余、景德镇石市的部分地区

0: 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今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上饶、宜川两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抚州、鹰潭、上饶三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阴23到29度，济南镇小雨24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7到33度，上饶中雨25到32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春夏交接，干燥多风，身体容易缺水，那么对于内分泌健康是非常不利的，缺水会导致血液粘稠，血糖升高，而且尿酸排泄不畅，诱发糖尿病，痛风加重。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每天定时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每天要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喝，白开水、淡茶水最好，少喝一些含糖饮料或者碳酸饮料。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4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影响，25号到26号，湖北抚环河及支流云河、环河、江西乐安河、河南淮河支流黄河等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是3.56米。工信部昨天发布2026年前四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移动互联网流量较快增长，四月 DOU 值处于高位，前四个月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兆，同比是增长 18.5%。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25号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3: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2: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3: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2: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3: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0: 题啊，就是说，如果能够解锁一个无代价小技能，那么你会选什么呢？
1: 任意门呢？
0: 啊，任意门，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到任何你想到的地方。
1: 对呀，可以帮我缩短很多的时间，就比如说上班我要花时间成本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有了任意门之后，
0: 嗯，
1: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
0: 哦，这个特别好，就是其实你是把这个放到了一个空间上，
1: 嗯，
0: 啊，其实我当时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就想到了一个答案，
1: 什么？
0: 就是时间，就是我可以把时间定格。
1: 哦，
0: 这个时间定格它有什么作用呢？我当时。停播了，这样吧，这样不能这么用啊。这个时间定格它是这么玩的，就是你比方说，比方说马上就要考试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哎呀，我只有一个晚上复习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可以时间定格，
1: 嗯，
0: 我就在这里面一直复习，一直复习，复习到我差不多没有问题了。其实呢，我在里边其实已经待了很久，但是在别人看来可能就是过了那么几秒钟的时间，
1: 嗯嗯，
0: 这样我就比别人多了很多时间。
1: 或者是考试的时候也可以啊，你一定格，其他人呢，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写你的答案，
0: 嗯，
1: 然后其实也是过了几秒钟而已。
0: 你确定你不是为了想作弊什么的吗？
1: 你非得一定要这么说吗？
0: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动机跟我这动机不太一样？
1: 那是不是定格呢？
0: 啊，是，确实是定格哈，朋友们。那如果说就是可以解锁一个小技能的话，你会选什么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就是随意去拓展你的想象。其实这无形当中就像是一个小发明一样，
1: 嗯，
0: 而且这个发明一发明出来，哎，我为什么要强调一个无代价呢？
1: 嗯，
0: 因为有些大发明，他可能就是想，如果我要牺牲什么去换取它，值不值得？
1: 对啊。
0: 但这个呢，咱们就是不牺牲任何东西。啊，你要换的，
1: 那不就天马行空随便想了吗？
0: 但大家不要想太过分了哈，就是一看就是我们一看，咦，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太过分了，不行，
1: 就复制粘贴那个人民币
0: 过分了，过分了啊，赶紧把这段给我删了。好，朋友们，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啊，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这种小技巧。
1: 嗯，
0: 这个晚风叙旧啊，他说他想拥有瞬间整理的技能。哎，你看昨天咱们是不是聊到这个家务事很难做，
1: 嗯嗯，
0: 或者说收拾房间很难，对不对？
1: 嗯，
0: 他要的就是这种瞬间整理技能。比方说啊，家里看着乱糟糟的，一秒归位，再也不用花大半天时间来收拾。哎，他这个像不像是那个电脑手机里面的什么一键还原系统那种感觉？
1: 就是一键瘦身。
0: 对，
1: 电脑里面有一个一键瘦身嘛，比如说你的那个内存过多，然后那个多长时间没有清理一下你电脑系统，什么 ABCD 盘呐，什么之类的，它就会有这样一个一键清理嘛。
0: 我觉得它这个更像那个一键还原，就像这样的啊，你比方
1: 一键还原，那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0: 不是，就是这样的，你比方说哈，你看我电脑摆这儿，玩具摆这儿，然后什么东西摆这儿，我全部都摆好了，拍张照片，对吧？然后现在不管有多乱，我拿出这张照片来给我还原成这个样子，他就立马还原成这个样子。
1: 我总觉得今天我们话题和超能力有点关系呢。
0: 是，咱们的超能力不是为了拯救地球，只是为了让生活更加的便捷啊，小小超能力就可以了。好，再来看到汽水啊，什么橘子汽水留言说呀，他这个哎，他这个一说哎，我觉得他如果拥有这个技能其实很好，但是我觉得感觉他还挺不容易的哈。
1: 嗯，
0: 他要的这个技能是什么呢？随时入睡。
1: 他有入睡困难吗？
0: 我觉得是，你看人家留言，每天熬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太煎熬了。他所以他就想要那种就是沾着枕头就能够睡着的那种技能。
1: 哎，有些人的睡眠质量真的是好。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是婴儿般的睡眠，有的时候不是说吗？还有说年轻人就是好，倒头就睡这一种。
0: 你听过一个笑话吗？
1: 什么？
0: 那个笑话就是两个人在那聊天，一个人就说：“哎，你现在睡眠怎么样？”他说：“哼，不要谈了，我的睡眠呢，婴儿般的睡眠。”然后另一个人就说：“哇，你睡眠怎么这么好啊？你不知道我失眠呢。”紧接着他没说完，另一个人说：“你知道什么叫婴儿般的睡眠吗？就是我经常睡一会儿哭一会儿，睡一会儿哭一会儿。”
1: 哎，或者是倒头就睡这种技能，就是别人给你两拳，
0: 哎，
1: 哐哐两电炮，立刻倒头就睡。
0: 对，这太不容易了啊！其实我特别佩服有的朋友，就是他很能睡，你知道吗？就是属于那种周末啊，
1: 嗯，
0: 周末如果说他不挂闹钟，
1: 嗯，
0: 就是他从睡觉那一刻等他醒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吃午饭了。我觉得哇，这怎么能够睡这么久？
1: 让我想起一个电视剧里面的角色，那个超级睡眠，
0: 超级睡眠，这是超能力
1: 吗？就是那《流星花园》里面那个花泽类，他就是一天要睡十多个小时。
0: 哎，那个累呢？哎呀，不要谈了，他又在睡觉
1: 吧？是吧？
0: 真是超能睡，
1: 是不是他？
0: 好像是的，真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呀。这个叫路边小野花的朋友啊，他说，我觉得他的这个留言很配他的这个名字，路边小野花。他希望能够听懂小动物说话。平时喂喂流浪猫啊，总好奇他们都在想些啥。嗯，那你这还真是好奇害了猫哎，怎么这么好奇呢？
1: 想要和小动物聊天是吧？
0: 我

0: 看人家在那个喵喵叫的时候有没有在蛐蛐它，是不是？
1: 是我们一起学猫叫啊。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小技能哈，它不能叫小技能，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技能。如果说我有这样一个技能的话，那我觉得我就要开一个宠物医院或者宠物店，这样就是在这业务方面绝对能够
0: 碾压其他人，
1: 让猫猫狗狗都满意。
0: 哦，我还以为说碾压同行业呢。
1: 没有，
0: 别人不是对手，
1: 就是别人抱过来都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就是我全部都懂哈。
0: 嗯，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信情况是怎样的呢？待会儿小雷也要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啊，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现在的通行路况。现在大家应该很明显都感觉到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啊。那现在的这个城区啊，这有的片区其实已经降水开始出现了。其实安邑呢是咱们第一个开始降雨的这个区域啊。当然呢逐渐的从经开啊，然后从万里、红谷滩、新建这边一路下过来啊，这个估计咱们老城区啊，这个说哎呀没下雨啊，这个司机朋友啊不要着急啊，这马上啊这个咱这地方啊这个倾盆大雨就要袭来了，这个降雨的雨量呢可能会相当不小，而且呢有雷电活动啊。大家呢晚间出行一定要务必的注意小心。就在刚才啊，这个井冈山大道这边三店小学放学这边就有交通事故，所以希望大家千万务必注意行车安全，学校周边路段更得备好小心。那么目前井冈山大道在这一路段啊，三店小学附近路段已经出现了排队车多情况，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事故处置啊。目前来看的话，环线一圈的高架啊，在皇家湖立交以及南一环九州高架桥啊，已经开始有下班的一个集中出行车流啊，大家着急回去收衣服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庐山南大道和红谷滩的核心城区，像万象天地、怡园路这些这个主干通道呢已经开始有排队出现啊，希望大家赶紧的注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快速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626米，赣州福寿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460米，上饶铜钵山大道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71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6: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7: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8: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Hello， 我是七零。
4: 那么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能够解锁一个无代价小技能，那么你会选择什么呢？
9: 我说了，那就是任意门。
4: 任意门。那我觉得怎么说呢？那如果说啊，比方说喜欢的很多的东西，那么我都能立马把它找到，这是不是很那个？
9: 我觉得你说的还是太保守了。
4: 这太保守了吗？
9: 你就说如果我喜欢什么东西只要我想就立刻出现在我面前，你应该这么说。
4: 那其实好像后来这个哈，后来就是网上商城其实就具备了这一点哈。以前你要买不同的东西，你就要去到不同的地方，
9: 对，去实体店，
4: 对吧？现在你一搜我要啥，它全部能够找到，
9: 嗯，
4: 对不对？啊，当然了，今天呢，其实啊有讲东西还是不错的，就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所想要的，但是我们大家呢都觉得它特别好啊。那首先呢要给大家说到这个叫毛戈平双色粉膏。那其实这个东西呢，朋友们啊，我们就是。因为很多大家就觉得在外面化妆的时候，又是什么粉底呀、啊，又是打修容妆啊，你看我都不太懂，这个步骤太费劲了。但是呢，大家如果试一试，我们说这个毛戈平双色粉膏，那你就会发现呢，它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轻松上手，画出来就是那种很自然的伪素颜妆的那种感觉，嗯，就可以应付日常很多东西了啊。好，关键是现在这个价格啊。我们看到在官网 16.5 克的这个正装呢，它是要卖到300多。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一个破价到底，4克中装样只要49.9块。你想想看，从300多到49.9块，这得便宜多少钱？
9: 它是一个中装，就是、
4: 试用装，
9: 对，
4: 没错。
9: 因为很多人觉得买正装其实一直用不完。
4: 对对对对，或者说，
9: 就是、
4: 有的人觉得我不知道适不适合，我一下买那么多，万一我又觉得不好用，
9: 嗯、
4: 或者用的不方便，对吧？那不是搁在那儿啊？所以你现在用这个呢，性价比就很高了。
9: 是。
4: 好，如果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儿“秒杀”。好，那如果说刚才那个呢只是针对于一些就是爱化妆的朋友啊，那么接下来这个呢可以说是所有的朋友老少皆宜了。我们都知道这个蓝莓啊不仅好吃而且还营养，那有的朋友就觉得哎呀这吃这个我不方便啊，我要那种能喝的，没问题，大兴安岭蓝莓原浆这不就来了吗？这有句老话说得很好，叫药补不如食补啊。那今天呢纯天然的这个野生蓝莓原浆它就很不错，我们看看这个优惠力度吧啊，直接给大家说最大的优惠，原价是229块钱的这个套组啊，那一盒里边有5盒，一共有5盒，一盒里边有7小包。那今天咱们的这个福利价只需要169，而且还会送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是37包，而且另外还有升级啊，这个10盒装呢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朋友们想要的话呢，记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2个字“秒杀”。那还有这个啊，这个名气可大了啊，它就是。梅森马杰拉的这个叫沐浴露套装啊，你看现在这个夏天啊，就是大家洗澡啊各方面的用它那真的是特别好啊，你看不仅洗着舒服，嗯，还有一种清香的感觉啊，特别的好。那如果想要的话呢，朋友们，这也是给大家拿到这个价格非常的低了啊，官方网的一个日常的售价是740块钱，是想要但是价格在那儿呢。那今天给你的这个福利价啊，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也是200毫升，只需要339块钱。什么时候见过这么便宜？所以别犹豫，赶紧去囤货啊！想要的朋友们，依然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好，朋友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3款好物啊，不管是这个梅森马吉拉的沐浴套装，还是这个大兴安岭蓝莓原浆，还是这个毛戈平双色粉膏，不管你想要哪一款，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了。
9: 对，我们除了有好物推荐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
4: 嗯、
9: 就也不需要我们来什么用什么其他代价哈，
4: 没错，
9: 就可以帮你省钱的一个东西，就只需要你点点手指去和他了解一下、
4: 哦、
9: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4: 嗯、
9: 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定了，
4: 嗯，
9: 那就是装修。
4: 是的，
9: 8820632 8820622是我们一直和大家分享的创意装饰的这个电话、
4: 哎、
9: 对不对？
4: 是的，
9: 但是这个活动呢它也是有一定的期限的，人家入干16周年不可能

0: 天天都在入盖十六周年这个优惠活动，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它是时间是有效的。
0: 对对对，一万抵四万的优惠名额，它也是随着日子的一天天改变，
1: 名额就越来越少了。
0: 是啊，还没有定这个的名额的小伙伴呢，也要继续打这个电话来抢占一下。我的天哪，我听到打雷了吗？
1: 嗯，是的，因为都震惊到了，
0: 咔嚓一声震天响，哎，一万抵四万的名额还不抢？
1: 天哪，这都是在这个梗编的还非常的不错啊。
0: 关键是呢，在江西创意装饰呢是有2000名这样的一个自有工人，
1: 对对对对对，
0: 这2000多应该怎么说，
1: 嗯，
0: 在南昌呢将近有600名，所以呢他们的人数是够的，大家不用担心说是不是工人不够啊，给我装修的会不会很匆忙啊，
1: 嗯，
0: 不会这样，
1: 哎，
0: 他们主打呢就是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家来装修，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并且呢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一个护航模式，江西广电清源老师还有总裁的三重监督，一万抵四万的优惠名额呢就是他们十六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大家还没有抢占名额的话，正好你又想装修的话呢就赶快拨打创意装饰的电话88206328820622。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大家发来的一条即时路况，这是驾驶的发来的。南昌大道西往东最左侧车道快到华南城的位置呢，有一辆比亚迪汽车好像是被地上的一个什么木板给撞到了，现在停在了车道上，后方来车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好，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即时路况。
2: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鹏找华虹，鸿鹏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提醒啊，现在城区路面出行路况哈，就现在这个情况啊，大家应该都已经在这个强降雨当中啊，这个穿行了啊，大部分车流现在已经是在这个瓢泼大雨的这个雨区当中行驶啊，这个行车的状态还是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的这个降雨强度很高，能见度极低啊，大家记得打开车灯，打开雾灯示过灯，而且呢小心通行，放慢车速，这个情况不能逞强啊，那现在不能逞强啊，那现在这个选择高架呀快速路通行的话，速度呢还是要控制在安全的范畴啊。目前啊，这个包括像西环丰润快速路，路况压力就很大，皇家湖立交一路到长愣啊，已经出现了显著车多，南一环九州高架呢还有事故影响，这会儿的话，这下着这大雨，处理事故这都还有一些纠结犹豫啊。现在东西双向的出行车流呢都有明显的排队，而之前讲到了井冈山大道在三线小学附近又有事故影响，所以也造成了北往南方向此刻持续的车多影响啊，可能这个事故还得处理一段时间。那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尤其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天气啊，马上还中高考啊，所以说咱们这个接娃的家长啊，现在是比较集中活跃啊，京东大道沿线啊，上海北路沿线，包括锦江路，包括现在的这个珠江路，以及像各个学校的这个周边附近路段啊，目前呢是有比较密切的来往通行，包括博学路现在可能需要大家，咱们广大家长啊，这个接娃啊，这个下雨天可以理解，可能都想靠学校近一点，孩子少淋雨啊，但是此刻这个出行路况大家要保持有秩序的排队通行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降雨的这个阵仗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不过阵雨来得快去得快啊，大家们稍作耐心等待。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快速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626米，赣州的福寿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60米，上饶的铜柏山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71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 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7: no,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8: 烦恼全甩掉，
7: 快乐现在到，
8: 下班新动力，
7: 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能够解锁一个无代价小技能，那么你会选什么？
7: 对，但是现在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咔嚓一声震天响是真的打雷了、对不对？
3: 是。
7: 所以呢，在路面上行驶的小伙伴呢，在户外的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3: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螃蟹哥留言说，他说南昌市的北京路广电门口红绿灯坏了，严重堵车。好，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啊，去反馈一下哈。好，感谢大家发来的及时的路况和提醒。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其实在路上大家也要先把这个心态给调整好啊。
7: 对。
3: 咱们减速慢行，千万不能着急啊。
7: 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和我说的刚才的那个小技能，任意门来了，
3: 是
7: 有任意门
3: 我就立马到家。
7: 对，
3: 是，就再也不可能说堵在路上，是不是？
7: 而且有任意门，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那是，那其实很多朋友呢，就是之前说想到那个内蒙古去看看草原，哇，我们那个歌怎么唱来，草原最美的花，红红的萨日朗，是
7: 吧？红红的萨日朗，
3: 就这么个意思吧。
7: 嗯，
3: 现在讲的应该是草原的美景的一种感觉吧。
7: 哎，不管怎么地吧，反正带了草原。
3: 套马杆的汉子威武雄壮、
7: 嗯，
3: 反正经常有那种画面，就是骑着马在草地上面
7: 策马
3: 驰骋。
7: 对
3: 对对对对，红尘作伴，又开始了啊。好，那其实呢，想去内蒙古的朋友真的是有很多啊。虽然咱们没有任意门可以直接到那儿，但是呢，这个内蒙双飞五日游还是不错的，从南昌直飞鄂尔多斯，这是可以做到的啊。
7: 主要是它价格非常划算。
3: 哎，那倒是，那仅需每人3080块钱，
7: 是
3: 想想看，每人3080就可以到内蒙去玩5天，啊，这是怎样一种感觉啊？而且呢，我记得他当时这个住还是很有特色的，他有一天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再加上三天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当然还有很多的美食了，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一次性让你吃遍草原的风味。如果说想去的话，朋友们啊，记住这里有个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
7: 还有就是那个任意门，让我们穿越到大西北也可以。
3: 然后，像我们这任意门全部都是去大家想看的最美风景的地方啊。
7: 对，虽然说现在真实生活情况是没有那个蓝胖子的任意门，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非常划算，也是可以想去就去的，对不对？
3: 对，
7: 我们这次丝路甘青的全景八日思想小团呢，价格是听友的专属福利价呢，每人只需要4580元，两人同行呢，每人另减100块，它的性价比也是超高的，
3: 是
7: 不拥挤，也不赶路，也不需要早起，非常适配你的家庭朋友啊，或者是团建都是可以一起出行的，它是全程真正做到零购物。无强制，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可以安安心心的去玩，住的也非常的舒服，休息好了的话呢，第二天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有精神的去玩，并且它是草原加沙漠双重大礼包。刚才内蒙只有草原，但我们得升级了呢，还有沙漠呢，
3: 这两个地方自己 PK 起来。
7: 对
3: 呀、
7: 你可以滑沙，还有骆驼拍照，
3: 是
7: 藏服体验，骑马射箭，就是让你玩到爽。包括金华的景点也是一个不落，像青海湖啊、鸣沙山啊、莫高窟啊、丹霞呀、翡翠湖啊，就是可以让你在这个路线当中的一次全部都打卡。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找我们的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2，1997995072。 2，当然也可以以最快捷的方式来一键解锁有关于旅行的路线，那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西北，就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啦。
3: 嗯，是的，朋友们，那其实呢，你要说起来，如果真的有任意门的话啊，那有的朋友说我的要求也不太高啊，我也不是说从这啪一下我就跑到新疆去了，也不至于这么夸张，但起码新疆的那些风景优美的地方，点和点之间咱能不能有个任意门穿越一下呀啊，因为风景确实是美，你看什么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啊，养蜂女雕像，还有赛里木湖啊，还有这个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啊，都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等等等等。我们也都知道呢，这个美景虽然是特别好看，但是每两个景点之间路程确实是有点长哈，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咱们的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朋友们，真的就是上车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安稳睡觉，下车就可以去参观景点了，绝对坐的躺平式旅游超舒服。当然这个大盘鸡啊，还有这个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呢、啊、等等啊，也是吃到爽。好朋友们，如果说想去新疆走一趟的话呢，这是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啊，6月11号还有20号啊，有这两个团期啊，看哪个时间跟您更匹配了。那每人只需要6699元起啊，这个电话记好了，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可以解锁一个无代价小技能，你究竟会选择什么呢？好，来看到这个 DAVIN 留言说，他说啊，那我要这个技能就是透视水底看有没有鱼，因为我是一个钓鱼佬。
7: 哎，说实话呀，我特别想问，就是喜欢爱钓鱼的人，
3: 哎，
7: 就是他们在那个水边钓鱼的时候，
3: 嗯，
7: 那蚊子肯定很多呀，蚊虫特别多，
3: 对对对，
7: 他们如何去驱除这些蚊虫呢？我就很想知道他们的防蚊液是不是会比我们普通用的日常的防蚊液要更加的好用。
3: 嗯，很好，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待会儿给我们回答一下好不好？好，再来看到这个这位朋友留言说的是，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这个遇见啊，他发来的也是一个路况啊，他说这个在南昌的枫林西大街与桂苑大道这儿呢，路口好像是打劫了，一直堵着，等了两轮红绿灯都没有动一下，是吗？我们看看这个图片来说是，这感觉像是有车直行，前面有车在横过来啊，所以目前就这么堵着了啊。
7: 嗯，
3: 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按照红绿灯去严格的直行，好不好？
7: 因为本身就是晚高峰的时间，再加上又是天气下雨，所以更是容易拥堵嘛。
3: 嗯、是的，是的。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我看看啊，
7: 是什么崩盘了？
3: 他刚才有位朋友是说他要叫车，结果发现这个叫车的软件崩盘了，那是因为、估计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所以大家都叫不到车，
7: 是是是，
3: 应该是这样。
7: 嗯，
3: 好，这个山海霸留言，如果说有一个无代价小技能，那么他的留言就是说希望啊能熬到6:20以后才下雨。
7: 但是现在已经下了。
3: 这个估计是没有做到啊，但是没有关系啊，起码咱们这个心态一定要调整好。其实我也是建议大家哈，不管大家是什么交通工具在外边，如果说遇到大雨就是你不好走的话啊，咱们能等就稍微的等一等哈。
7: 但是不要在一些不安全的建筑下面啊、或者树下面躲雨。
3: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好，来看到这个群里的建民朋友啊留言说，今晚不堵车。这就是他想要一个这个无代价小技能。哎呀，其实我发现大家都是特别朴实的这种小技能，而且都特别应景。
7: 对，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下班的时间、
3: 嗯、
7: 那如果就是让我想远的，那我就不想，
3: 是，
7: 那我还就不如就是想近的，
3: 就是
7: 直接让我快点 下班回家。
3: 没错，我想说群里的这个建明和建发两个人呢是朋友吗？是认识的吗？
7: 建字辈的是吧？
3: 对，关键是一个人留言说今晚不堵车，立刻就回答才怪，你俩不会坐在一辆车里边在这聊吧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当然路面上的通勤情况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发送过来。还有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可以解锁一个无代价小技能，你希望是什么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盖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盖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盖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那像今天在这个阵雨来袭啊，雷电交加的这么一个晚间高峰啊，出行的路况呢自然是这个丰富多彩。那今天的晚间出行路况的话，在不少的出行干道呢是有明显的车多情况，需要大家小心。好在呢，目前观察部分片区雨来是来得快，去的也非常快啊，很快降雨暂停，阵雨的这个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希望大家要注意啊，很多地方下完这场阵雨之后，零星小雨可能还一直在下。目前整个北京东路车流是基本排满的啊，北京东路从这个咱们的红都大道口、煤炭大院，一直到梦时代，一直到青山湖大道路口这边来说的话，现在通行是持续性的车多。另外呢，在现在的这个咱们的阳明路沿线，以及像红谷滩片区啊、丰河大道怡园路，以及像南昌二中周边的雅苑路和现在靠近五中旁边的这个中环路和红谷中大道丽景路，通行车流都非常多啊。这个像包括靠近咱们这个林口路，靠近到林北一路这些学校周边、医院周边，目前往来进这个接送的车流呢是非常集中的啊。所以在现在包括阳明路、三经路、启丰路这些点位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小心的一个通行。环线高架快速路方面的话，当然此刻啊主要是集中在西环、南一环啊，出行车流呢有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啊，尤其在西环的皇家湖立交、长乐互动周边，九州高架的话主要是在豫章台古建这附近的一个出行路段，尤其向东啊，这个现在的车流呢会比较多一些。但好在呢，高架相较而言只是车多一些啊，这个主要现在可能地面路段啊重点要多做重视啊，目前这个下雨天造成的短时的一些积水和能见度的下降大家开车出行车流密度有很大啊，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个多做观察，这个小心慢行。有的片区可能现在雨势还在下啊，所以这个更得注意雨中开车的行驶安全，注意呢打开这个雾灯啊和这个示过灯。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玉宁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09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746米，上饶朱子大道由北往南拥堵距离长达310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6: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

0: 娘祭，
1: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4: 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7: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Hello， 我是七零。
7: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可以解锁一个无代价小技能啊，那么你希望是什么呢？我想到了一个蛮有意思的。
8: 什么？
7: 就是到了夏天哈，其实大家有很多的衣服，但是总是感觉夏天总是觉得衣服它不够用，对吧？
8: 你就是无限。
7: 那所以
8: 衣服是吧？
7: 不是，我是说，那咱们来一个一键复制功能，我拿一件 T 恤放在那儿。然后复制复制复制，它就复制了很多件。我可以确保每天都穿一件，它不重复的，这样流再多的汗咱也不怕了。
8: 那还是任意门好。当然啊，如果有任意门，你也不能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7: 你再去到哪儿，你也得穿着衣服去，是不是？好，那咱们这个，其实朋友们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咱们不能去复制 T 恤，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的 T 恤，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买很多件，关键它每件都很便宜，这个确实是好。我们知道这个纯棉 T 恤啊，它穿的特别的舒服，对不对？而且它还百搭。最重要的是呢，这个尺码呀，从 S 号到 3XL 号啊。什么尺码都有，
8: 也就是男女通款嘛。
7: 没错，这是主要是包含了就是各个体型的朋友们啊。你看230克印花纯棉 T 恤，如果想要的话呢，你看这个它原本哈，这个单件 T 恤要189，是不是？就是它虽然不是很贵，但是你要我去买很多件，它就很难，对吧？但现在
8: 还不贵啊。夏天 T 恤我都买的比这个便宜点。
7: 这个我不是它单件的这个原价嘛，这起码它能卖到这个价格，表示这个 T 恤它质量还是很好啊，还很好看呢。但现在咱们这个呢是这样的啊，你选三件一起购买，福利价三件89，三件只要89，
8: 把前面那个一都去掉了，
7: 这是不是便宜了太多了，对不对？
8: 啊、
7: 所以这就我们说的，朋友们想要就赶紧下手啊！怎么买呢？很简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我看看，这个要去怎么回复啊？他说的都不是这么明白，换一个更方便的，来，真是的，估计他也买 T 恤了，这个人啊，来，朋友们，咱们只需要这样，微信小程序。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直接进入，
8: 对，
7: 好不好？
8: 但是我们有最快捷的，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一些关键词
7: 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
8: 对，但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江西交通广播也是可以直接回复一些关键词让你
7: 你回复纯棉或者回复 T 恤，
8: 对啊，
7: 都可以，
8: 对啊，对啊，
7: 好，回复这两个就可以了，
8: 是啊，
7: 赶紧去抢啊！现在我们做节目没办法，但你可以赶紧去抢啊！
8: 是
7: 三件只要89块钱，记住了，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纯棉或者 T 恤就可以了。好，今天咱们这个话题里边，这个柚子味啊留言说，小技能指哪些方面啊？点石成金算不算？
8: 算啊，
7: 然后
8: 不算啊，
7: 然后一大口就回复啊，你这还是小技能呢？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有的人贪得无厌，说我直接把辆车变成金的，把房子变成金的，你这有点夸张了。但是你比方说，我把一个小勺子变成金的，你们我就是用金勺吃饭的人，不错，哎呀，怪不得有人说含着金钥匙出生，哎呀，你这真的可以啊，这是一种，或者说还有的就是，比方说什么一些笔啊、发卡啊什么的，我把它变成金的，它其实就像一个小饰品一样，我觉得还可以的。
8: 但是你知道，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累积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大的。
7: 哎呀，这就做人不要这样嘛，就是咱们叫什么呢？小便怡情，大便就有点过分，这就有点过分了。

0: 什么？你自己听听。
1: 我啥也没说，我啥也没说哈、啊，差不多就得了哈、啊。好，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看看大家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技能。
0: 再来看大家留言的时候呢，还是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嗯，如果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虽然没有点石成金，但是帮你省下的钱呢，也算是帮你赚到了一定的金子，对不对？
1: 一省就几万块
0: 啊，是
1: 啊，这绝对的。
0: 啊、
1: 嗯，
0: 我们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的活动呢，就是一万抵四万的，它的优惠名额呢是有限的，所以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拨打他们的电话88206328206222。
1: 嗯，
0: 他们的工人全部都是需要实名制，并且是需要进行培训，合格了之后才能上岗为大家来进行装修的。无论是想要选择他们装修，还是想要和他们创意的这个设计师沟通呢，都是可以。只要和房子装修相关的问题，咨询他们准没错。并且他们是有两万平的整装家居的实体馆，你可以去参观了解一下，然后看一下你的装修风格，想要定什么样的感觉，都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有句话怎么说？你不买，你看一下，对不对？
1: 对，没有损失，绝对会长知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大家想要就是为让自己省钱，并且想要确定一下自己装修的一些方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创意的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1: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来关心此时此刻道路路面出行。目前来看的话，市区路面的车流呢依然很紧张，西一环东一环呢都面临很大的出行压力。皇家湖立交到长乐啊，这个东一环红多高架从李家庄到北京路啊，这都是这车流啊这大举集中啊。现在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突如其来的雨水天气啊，对咱们今天啊这个晚间高峰还是起到了很强的这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所以说晚间高峰大家的出行很着急，下大雨，大家有要接送的需求，也这个是可以理解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晚间的一些重点路段可能要多预留一点时间。目前过江桥梁方面的话道都还不错啊，可能南昌大桥下桥到南小路啊，这段路呢稍微车流呢这个抱团明显一些。另外呢这个风格大道一线靠近的愚园路、世贸路，还有金融大街一线啊，和包括咱们的庐山南大道和风格南大道这边的局部点位，以及部分的学校周边，像锦江路和珠江路，现在接娃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车辆呢，现在还在继续的忙碌当中。咱们的家长呢，现在尤其在这个天气呢，可能这个咱们大家呢都比较辛苦啊。希望咱们这个多多注意行驶上的安全。目前这个在地面主干道路方面，着重要给大家做提醒的是北京路。现在来看的话，红豆高架也是在北京路下桥面临很大的一个车流压力，而北京西路、北京东路呢，也是在红豆大道路口出现了大量的车多。现在呢，在路口看到这个桥底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呢，也是这个大面积集中。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通行。而且今天一下子这个出现雷电天气啊，部分的城区的一些小路口可能信号灯呢也是暂时这个暂停工作啊，希望大家也要保持一下小心注意。青山湖隧道目前呢也有不小的车流，这个大家青山湖隧道和北京路也注意避开，可能要从南京路或者顺外路来做一个绕行。如果大家发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长虹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作距离是长达326米，赣州的新赣州大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是长达358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399米，请大家要注意。再来说到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杭瑞高速景雾黄段248公里处，在赣皖省界至西头收费站区间往瑞丽方向，现场是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单道缓慢通行。再来说到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杨家湖北、杨家湖南、南新蒋巷还有姚北姚湖收费站入口是禁止2客EV车辆上高速。再来关注到德上高速景雾黄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 这个婺源收费站入口是临时管控，还有沪昆高速黎温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鹰潭东站入口临时管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10: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6号15时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九江、南昌、吉安、萍乡、宜春、抚州、鹰潭、上饶、新余、景德镇、石室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今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上饶、宜春两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抚州、鹰潭、上饶三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阴23到29度，景德镇小雨24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7到33度，上饶中雨25到32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天气转热以后呢，每天的喝水量也应该相应的增大，如果说你不想喝没味道的白水，然后呢又怕喝可乐奶茶发胖，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就推荐您试一试柠檬水。这柠檬呢是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对促进肌肤的新陈代谢、延缓衰老以及去抑制色素沉淀都十分有效。此外呢，感冒初期喝蜂蜜柠檬水还可以起到缓解咽喉疼痛、减少喉咙干燥等不适。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no,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4: 堵车不堵心。

0: 点石成金吧，一个小小的，
1: 点石
0: 可
1: 成
0: 以
1: 金。
0: 再把自己的那个发散思维发散的再大一点儿。
1: 其实也还好了啊，你看这个人间凑数留言说，他说必须得是吃不胖，美食那么多，大口吃还不长肉，这是谁都梦寐以求的。哎，对，这个也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以前我就特别羡慕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怎么吃都不胖，我觉得这点挺好的。但是后来我又想，也不对呀、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在吃上估计就会花很多钱，对吧？那吃点就长出来，吃点就长出来，这样的朋友其实还省钱。为了就是不能让自己太胖，哎，其实我还省钱了。这么理解其实也可以啊。那朋友们，其实啊，我告诉你啊，就是省钱有的时候它是要碰机会的，当机会来了的时候，你是否能抓住呢？你看，比方说，很多朋友呢，就是想装修，然后就是要花很多的钱啊，想去把家里装得漂漂亮亮的，这我们都懂。除了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但是你要是碰上了他们的一个好活动啊，性价比超高。比方说，现在这个创意装饰，人家的活动啊，是一个16周年庆，它就是1万抵4万，1万抵4万，你看你就省了这么多钱，对不对？如果说你想省，那就纯省了；如果说你不想省，你把这些钱再投入到别的方面，那是不是其实就可以让这个装修更加的完美了？
0: 是啊。
1: 哎，那尤其是很多朋友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其实都知道，你去参观了以后就知道，他跟很多的这个一线大牌都在合作，而且呢，人家的装修各方面，这个品牌呀、质量啊，这都是有口碑宣传的。入干16周年，而且跟咱们台里合作有10年的时间了，可能大家会担心什么？担心他们的这个工人的水平。以及他们的这个工艺要求，可能在
0: 对，
1: 这上面会有点担心哈。那现在告诉大家，你看呢，在江西，人家就自有工人有2000多人，在南昌就有将近600人，所有的工人都是公司的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而且呢，现在这个优惠力度啊，趁着他们的活动，想去装修的朋友赶紧啊，记住了，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一波抢到就是赚到啊。
0: 然后我们今天话题不是说解锁一个小技能吗？没有任
1: 对，
0: 何代价的。
1: 没错。
0: 我现在想到，我这个小孩想要什么技能了？
1: 什么技能？
0: 避雷的技能，
1: 避雷的技能。
0: 不是真的打雷的那个啊。
1: 我懂了，你讲的是就是买东西避坑的那个意思。
0: 对，
1: 哦，
0: 因为我今天就是在食堂买了一个豌豆脆，也不是说那豌豆脆不好吃吧。
1: 这都是个雷，怎么的？
0: 不是它不好吃，
1: 是它不脆。
0: 只是我把它期待值拉得太高了，
1: 哦，
0: 所以呢，我就是和办公室的小伙伴分享的时候呢，大家都说吃完说，因为我可能说的是不那么好吃，所以大家在吃它的时候感觉还可以，没有那么的难吃。
1: 对，
0: 但是我本身是把它的这个期待值拉得太高了，因为它那么一大袋儿，
1: 啊，那倒
0: 然
1: 是，
0: 后长得还挺好看，然后让我吃到嘴里的时候，我期待太高，导致它的味道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吃，
1: 哦。
0: 所以。如果说，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呢，肯定会遇到各种坑，包括我们在看衣服的时候，
1: 是，
0: 你看到的卖家就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到手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子，
1: 对，
0: 是不是雷，是不是坑？
1: 没错。
0: 难道你退货不是成本吗？你人工走来走去，去到那个地方，虽然现在有快递上门哈，但是你等来等去的这个东西也是消耗你的人力的、以精力的一件事儿，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如果有这个避雷的一个技能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1: 那没错。那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如果想买东西的话，那能够避雷。其实我跟你说，哪有什么叫什么来着？我忘了那句话了。只不
0: 过
1: 是
0: 想不起来就算了
1: 不
0: 吧。
1: 是，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就哪有那么多雷可避？只不过是我们先帮你避开了。
0: 对，我们先帮你行两步。我们这次行这两步呢，其实也不是两步了。
1: 对，
0: 帮你行出来的呢，就是纯棉的 T 恤。
1: 是，
0: 因为我们在买纯棉 T 恤的时候呢，就会担心洗次数多了就会
1: 对，
0: 变形，
1: 对，
0: 那就是你的克数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呢，是重磅升级230克的一个纯棉 T 恤，远超普通 T 恤和去年版本的200克，多了那么多克，是不是
1: 对，
0: 更加的厚实、挺阔、有质感？所以当你洗的时候呢，就不用担心它会变形，因为
1: 哎，
0: 很软的，棉量很少的，它洗一洗就会变形。
1: 是的，
0: 包括浅色的。如果太少的克数的那个棉量的话，那肯定会透。
1: 哦，
0: 但是我们这个呢，因为克数很多，所以它不会有透的这种感
1: 没
0: 觉。
1: 错，而且
0: 大
1: 穿
0: 家，
1: 着特别舒服。
0: 对，你选择浅色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凸点呐，或者其他颜色露出来，让你会觉得有点尴尬。
1: 对，
0: 完全不会，哪怕你买浅色、白色都是 OK 的。
1: 嗯，
0: 关键是呢，它是一个基础款，简约百搭，永远不过时。哪怕你今年穿完，明年不想穿了，把它变成这个家里面的睡衣。 或者是居家服也是 OK 的， 对吧？所以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要听清楚哈，我们原来这个单件 T 恤呢是189，但是现在呢选三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的话呢，福利价就是389。
1: 哟，这我数学都不好。
0: 对，颜色也很多啊，
1: 这是便宜了多少钱的这点啊？
0: 管他呢，反正

0: 便宜了
1: 啊，那倒是80多3件呢啊、哦。
0: 对，然后尺码也很全，它是男女通款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尺码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然后购买方式也很简单，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这个潮牌江西，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呢，也可以点击潮牌江西进入，再或者呢是直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纯棉或者 T 恤也可以直接购买。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盖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盖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盖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的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了解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因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啊，倒是咱们很多城区片区的这个降雨呢，基本在您这雨这个开始这个乌云消散啊，这个雨过啊，这个虽然没到雨过天晴啊，但是雨势是这个一下把咱们的这个暑热之气啊，大家这个之前啊这个满头大汗的暑热之气现在开始逐渐的消退啊，这降雨下得还挺爽快。当然呢，对于咱们的晚间高峰来说的话，此刻呢依然具备挑战。我们目前啊像留下的这个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这个高热度的人气啊，这个看什么时候能消散。小雷现在建议红都高架，无论是从北面过来从南面过来，建议提前下桥。高架上面现在的空间十分有限，因为在北京路口出现了大面积的车流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情况。北京路的东西双向车流以后往返过来，红都高架的由北向南由南向北呢，现在基本上也都在北京路口下桥排队，因此呢也甚至影响到了主道的通行。希望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开西环和南一环啊，现在相较而言反而显得克制了啊。当然九州高架现在西往东要花比较长的时间，红都高架的话现在的由北往南会相对艰难啊，这个大家呢也都要注意克服。在今天这样一个强降雨的天气啊，这样的一个路况呢肯定还是必然会发生的。当然老城区的话和红谷滩片区地面路段其实过六点之后已经很多车辆安全的完成了通行任务，安全到家，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剩下的堵点不多，放学阶段学校周边的一个通行呢总算顺利搞定，目前呢已经没有太多校门口的出行堵点了。但是对于主干道而言，包括像现在凤凰大道啊、世贸路、医院路，以及包括像现在的这个庐山南道上八一大桥，和刚才提到的受到红都高架车多影响的整个北京东路沿线，目前的行车状态呢，可能比较具备考验啊。现在来看的话，桃花南路高架去九州高架的方向呢，也有车多，这些情况大家注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长虹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26米，还有赣州的新赣州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是长达358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9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七零。刚才出去一趟呢，我看到好像外面停雨了耶，暂时。
2: 那是好事啊。
3: 对
2: 啊。那相信现在路面上的朋友们应该稍微的要畅通无阻了一些吧。
3: 嗯，希望就是现在能够路况没有那么的拥堵了。
2: 嗯，是的，这卡住了啊。想看看大家的留言，电脑还卡住了啊。没事啊，那之前朋友的一些留言还在这儿啊，那么希望接下来路面上如果说就通信比较好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当然也欢迎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能够解锁一下这个无代价小技能，那么你会选择什么呢？
3: 嗯，
2: 好，来看到这个少年阿凯留言说，他这个跟我之前说的那技能还有点像。哎，
3: 什么呀？
2: 他也是想学一键干什么的，他想学个一键修复旧物。他说有好多的老物件旧照片都损坏了，好像把它们变回原样。
3: 哎，我忽然想起来，之前好像有一个纪录片还是综艺节目什么来着，就是在故宫当修复的那个。
2: 哦，专门修复文物的。
3: 哎，对对对，然后之后不是还因此火了一把，然后就有很多人想去那块竞聘还是什么的。但是修复这种东西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
2: 对对对对，它是门槛很高的啊。
3: 是。
2: 哎，你别说这个了，我就说大家有没有踩坑，就是网上号称有一些软件或者有一些什么小程序，它可以给你一键修复什么老照片、模糊照片。我就试了一下，修复倒是修复了。
3: 帮你修成什么了？
2: 修成了不是我了，我都看不出那是谁了，天哪。真的是这样的。朋友们，免费的这也就尝试就尝试了，如果要钱的那真的就是踩了个坑哈。
3: 哎，很多就是这样的，他你可以试验免费一次到两次，第三次的时候呢，你想要再去试验，想要再修改一下的话，就要付费了呢，就要变成 VIP 才可以。
2: 会不会有可能就你试验了三次，结果他修出了三个你？好，我们再来看到啊，这个懒懒宅宅留言说，呀，你这哪叫小技能，你这是大技能。哎，他想拥有瞬移的技能。上下班挤地铁觉得特别堵，一步到家一步到公司，美美的。哎，那你这个不就是你说的那个任意门吗？
3: 对啊，差不多。
2: 你比人家就是他比你的还简洁，他自个就移，他连门都不要，你好歹还要个门。
3: 对，他这个瞬移会让我想起来以前那个武侠小说或是武侠那个电视剧里面不是有很多那个神功吗？
2: 哎，
3: 如果要是活在那个时代的话，那肯定是那些人都想成为大侠，都想有这些武功高强。
2: 在很多年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心灵传输者》，你看过没有？
3: 好像听过。
2: 它是一个蛮冷的一个电影。
3: 嗯，
2: 其实一开始呢就特别吸引我们，它讲的就是有一个人他有这个瞬移的技能。就基本上他打的一个噱头是什么呢，他早上在哪个国家吃早餐，然后中午又在哪个国家吃午餐，晚上又在哪个国家吃晚餐。因为他会瞬移嘛，从哪到哪从哪到哪嘛。一开始我们看哇这个技能好牛啊，但是他有一个前提条件，他怎么才能瞬移呢？他能瞬移去的地方他必须得是有张照片。
3: 哦，
2: 就比方说我拍下直播间，那接下来我瞬移我就能到直播间。
3: 也就是说
2: 没有照片的地方他到不了，
3: 接触这个照片的实物他才能够
2: 对
3: 接收。
2: 是，结果后来我为什么觉得就是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后来就是因为你觉得这个技能它是一个很厉害的技能，结果后来呢就发现这个电影里面的设定有一个队伍专门就是捕杀这种有这种异能的人。
3: 嗯，
2: 然后他经常就是能被别人捕杀到。
3: 为什么呢？
2: 对呀，我忘了具体的了，就感觉他一个这么牛的技能感觉就是永远都逃不开人家
3: 的。他的 bug 在哪儿呢？
2: 他的 bug 就是在于这么牛的技能经常能被普通人给捕捉到，我也是无语了。
3: 对呀。
2: 怎么的，这难道他的手里的照片人家有一版复制的吗？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应该就是一个无代价的小技能，它得没有 bug。
2: 是的，咱们来给大家说一个没有 bug 的啊。你虽然不能瞬移到，但是这几个景点是绝对可以到的。
3: 对，
2: 首先就是如果说你想走一下青甘大环线的话啊，每人只需要4580块钱啊，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而且那里的风景特别美，什么盐湖沙漠啊、丹霞呀、大草原呢、绝对一次性可以全部走一遍，而且呢让你全部压力放空。
3: 嗯，
2: 想去的话朋友们记住，首先说到电话 1999-7992啊，等等我看看1997995-0752啊，再说一遍1997995-0752，或者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西北就可以了，这是要去青甘大环线的啊。他们接下来还有要去到内蒙古和新疆的。
3: 对，我来说这个内蒙的吧。我想说一下刚才的电话号码1997995-0752，那是我的断句方式。
2: 好，大家能记住就行。好，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吧。
3: 对，我觉得去到一个地方呢，你要看看价位合不合适。
2: 对，
3: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为什么不去？去，肯定去，对不对？
2: 如果要去最便宜的，那个内蒙古就是了。
3: 不是说它最便宜是不好的意思哈，是因为它非常经济划算，而且呢，该有的精华景点全部覆盖。
2: 因为它日期也少一点，它五天嘛。
3: 我们内蒙古的双飞五日游呢，是含往返机票的，仅需3080，然后所有的景点呢，比如像成吉思汗陵这种精华景点都覆盖在里面。
2: 嗯，
3: 然后两人同行呢还会立减100，3080，大家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剩下。现在还剩下6月15号这个团期，想要解锁这个地方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报名方式呢，就是拨打我们熊老师的电话182-7954-4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留言内蒙古，也可以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
2: 好朋友，那要去新疆的话呢啊，咱们可以说是超火超出圈的啊，叫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啊，就是一站是去打卡了新疆天花级板的这些景点。
3: 天花级板是什么？天花板级别
2: 啊？哎呀，你不说我都没发现呢。
3: 什么
2: 啊？天花板级别的，对对对对，就是到顶的美景哈、啊
3: 嗯，
2: 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你看雪山呐、啊。草原啊，森林啊，一键解锁啊，一天可以体会到四季的感受，让你感受到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这个价格呢是6699元每人起啊，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这两个。好，记住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进行报名。
4: 瞧。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
9: 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0: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1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12: 在恢复了啊，再加油了。但是呢，此刻的通行呢，毕竟下了雨的影响啊，现在呢还是保有一定的这个车多规模，大家呢要继续注意小心个股。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红果滩的写字楼区域啊，还是这个咱们老城区的这个繁华街区啊，这一下雨大家都回家了。目前来看的话，出行速度回归的很快，拥堵指数有明显下降。但是像受到之前红豆高架北京路下桥影响的北京东路，现在其实还是车流不少，希望大家继续注意，保持耐心。另外呢，像高新片区、新城五月广场、爱西湖北路沿线啊、高新图书馆这边啊，都还是有这个零星车多啊，不能忽略。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德化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76米，赣州赣南高架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74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2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

0: 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5: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Hello， 我是七零。
5: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如果可以无代价解锁一个技能的话，那么大家希望是什么？我看到群里面留言真是被他们逗乐了啊。
6: 谁呀？
5: 那个司机吃饭了留言说大技能可以吗？然后小雷的后视镜说不可以，看清楚要求，你要紧扣题目。
6: 还聊起来了，
5: 真的是啊！司机吃饭了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大技能指的是什么，你可以说一说吗？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技能的大小啊，是看你自己去怎么理解的啊。
6: 对，
5: 我看完你们俩这个对话，我就想说一个，那我想说一个，我想要一个这样的技能，就是别人不能否定我的技能。
6: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5: 就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6: 嗯哼，
5: 好，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温酒，温酒流年留言说呢，想拥有过目不忘的技能，上学时候记知识点，工作的时候背资料，哇，再也不用死记硬背了，牛！
6: 哇，他好热爱学习和工作。
5: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说，就是人家也是
6: 技能都要和这个工作相关。
5: 或者说他也是这个被当年的学习或者现在的工作实在是弄得有点焦头烂额了，我觉得也有可能哈，
6: 也不排除。
5: 是，好，我来看到这个甜甜留言说，啥？这个技能为随心变发色，就是不用染发折腾、
6: 啊、
5: 每天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心情换不同的头发的颜色，天天都有新鲜感。天哪、
6: 哎、这也是可以的、
5: 可以倒是可以。
6: 如果我们亲自就是染头发的话、其实染多了是对我们头发不好的，
5: 有伤害的。
6: 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对, 对健康不太好的、但是他这样呢，直接不通过身体伤害，然后想要什么颜色就有什么颜色的话，那其实也挺好的。
5: 是，我觉得通过这个留言，我感觉这个甜甜呢应该年龄不大。他居然会想到天天换不同的颜色的头发，
6: 这是跟一件换衣裳。
5: 你像咱们的工作，咱们的发色基本上是固定了的，咱不能随便换发色。其实连发型都不能随便换，我也不能留个太长的头发。对吧？
6: 我
5: 当然，我
6: 没有想象过，我幻想了一下，我也想象不出来你的长发什么样。我一会儿得问一下 AI。
5: 就是我的头发已经短到不能再短了。其实，甜甜刚才这个技能哈，我倒觉得蛮新意的。但是如果说，其实我倒觉得引发了其他一个技能的想象，
6: 比如说，
5: 就是每天那个一件穿衣服呀。
6: 我刚才说了呀，一件穿衣呀。
5: 每天穿不同的衣服，这个我觉得倒挺好的，
6: 啊、
5: 而且就是那种王者服装搭配
6: 啊，
5: 是吧？挺不错的啊。再来看看这个独行客留言说，哦，他这个挺好的，很暖心。他说希望能够治愈小伤口，平时磕磕碰碰总是受伤，不用创口贴瞬间就好。哇，你这平时老磕磕碰碰是跟你的职业有关呢，还是说就是你太粗心大意了，
6: 还是说平衡力不是很好、
5: 等等之类的。但是如果说能够治愈小伤口，我觉得倒挺好的。那我们不如把它咱们放
6: 大
5: 一点，对，大伤口也能治愈。
6: 对
5: 啊，那就挺，哎，那不就是很多那个科幻片里边，我受伤了，对不起，金刚狼
6: 啊，
5: 瞬间就恢复了，
6: 然后那个手一伸出来，咔，给你那个、
5: 是的啊。好，再来看到这个打工不摸鱼，他说想要有无限的续航精力。上班一整天精神满满，下班还能出去玩，绝不犯困。
6: 天啊，
5: 哇，
6: 就是哎，忽然让我想起来之前我看了很多那种科幻片啊、就是为了制造那种超级的那个超级战士。
5: 美国队长不就这么来的吗？
6: 对啊，就是给他们做很多的试验嘛。
5: 对对对对对，
6: 就是跟这种感觉差不多。
5: 是，
6: 那岂不是连觉都不会睡？那很痛苦吧？
5: 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希望成为一个超人，但这个超人的范畴他还是个人，
6: 对
5: 的这种感觉。
6: 对对对
5: 啊，就是说，比方说，人家可能要10个小时恢复，你可能是1个小时恢复，但你睡还是得睡一下子的啊，就这个样子啊。
6: 对 对, 对, 对, 对
5: 其实之前呢，就是发现哈，你会发现很多孩子就像那个。

0: 漫画英雄里面一样的，我要有这个技能，要那个技能。但长大了以后，他们其实就觉得，我只要有美国队长那样的经历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说把自己跳到一个人的范畴之外去。
1: 或者是让我和钢铁侠一样有钱也可以。
0: 那哎，那就是别人说，就是他说那个为什么他说为什么那个对钢铁侠就是感觉他的这个超能力，其实他超能力就是在烧钱。
1: 对呀、啊，
0: 对吧？人家是真的有技能，他就对不起，你要什么技能？我用钱给你打造出来。
1: 我有机甲
0: 啊，那也不错啊。好，再来看到这个、
1: 哎、
0: 啊，
1: 说到这个钱的问题哈，
0: 怎么的？你又想省钱？
1: 虽然不能像那个钢铁侠一样那么的有钱去烧钱，但是我们可以省下自己的钱，
0: 但是可以帮助你有一个好房子。
1: 对啊，
0: 嗯，
1: 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赶快来找超人装饰。让他们帮你装一个好房子，并且还能够省下钱。
0: 哎、是的，
1: 因为他们现在是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庆嘛。
0: 对，
1: 如干16周年就有一万抵四万的优惠，这个名额呢抢到就是占到，可以拨打电话88206328820622去抢占这个名额。你也不用担心说装修的不够好，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
0: 哎、
1: 首先由我们江西广电还有清源老师以及他们总裁来进行三重的监督，
0: 是，
1: 并且他们会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所以想要通过创意装饰来省钱，并且装好修的话，好装修好的话呢，就赶快拨打他们的电话88206328。
0: 好，再来继续看到这位。老槐树啊，老槐树的留言是说，哦，他也是说修复的，他想有那种修复情绪的，说白了就是能够控制好自己情绪，难过委屈的时候一秒就抚平了坏情绪，然后活得能够轻松点。
1: 那这样就是你所有的情绪也不发泄的话，就像个机器人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就像别人说有的时候委屈的时候，不是说委屈的时候不能哭，其实哭它也是帮你去调整情绪的。
1: 对对 对, 对，
0: 如果说一个人你开心你也不笑，你难过你也不哭，那你和机器人有什么区别？那不就那样了吗？
1: 但也有可能他是说就是那么一小下、
0: 嗯、
1: 一秒钟、
0: 嗯、
1: 然后立刻就恢复、嗯、他也不是没有情绪波动。
0: 对对对对，
1: 波动一小下。
0: 你记得曾经有一部很早的电影叫黑侠，你看过没有？
1: 李连杰演的呢。
0: 哎，对对对对对，特别帅特别酷哈、
1: 嗯、
0: 他那里面其实就说改造人的一步就是把他们的痛觉给去除掉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他们在战场上就是不死之身。
1: 那不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超级战士差不多吗？
0: 其实他哪里是不死之身，他只是没有痛觉。
1: 嗯，
0: 没有痛觉，就比方说他在流血他受伤了，他自己感觉不到痛，他可以继续战斗，但是失血过多不就嘎了吗、
1: 嗯、对啊
0: 对啊，那其实是一个自己骗自己的技能。
1: 是啊，
0: 对吧？
1: 这个技能也没有很好。
0: 是，所以那是一个很老的片子嘛，如果是再晚一点的片子出来了，估计还得有什么什么金刚狼的那种了，钢铁侠的这种了，我没有铠甲我也得有个铁骨了什么之类的吧、
1: 嗯、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4: 啊，那大家也是特别关注到这个天气情况哈。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6号18点3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抚州市和上饶市东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呢，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还有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好，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如果能够解锁一个无代价的小技能，那么你会选择什么呢？
1: 哎，
4: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碎碎念留言说，他要选那种精准猜中美食口味的这种技能，就是他每次经常纠结说吃什么，这个好不好吃，那个好不好吃，他想直接去锁定好吃的，这样就可以不踩雷。
1: 这和避雷，我的那个刚才说的另外一个技能差不多呀。
4: 哪个技能？
1: 是避雷的那个吗？
4: 避雷的技能。
1: 对啊。不是真的被雷劈的那个雷啊。就是不踩坑
4: 的、就是你讲的是那个购物的。
1: 对啊，
4: 他讲的是吃美食的，
1: 也差不多。
4: 对对对，差不多啊。
1: 嗯，
4: 尊重一下人家留言好吗？好，再来看到独行的云留言说，独行的云他说想拥有静音的能力，遇到吵架的环境啊，不是吵架，遇到吵闹的环境一键安静，终于可以安安静静的独处了。
1: 他是在一个什么

0: 环境下生存哦。
1: 嗯、平时你觉得有多么的喧嚣啊？
0: 是啊，是在菜市场吗？
1: 你看过那个吗？那个《海贼王》这部动漫看过没有？
0: 看了一点点，但是我看不下去。
1: 哦，看不下去是吧？啊，嗯、行，你看不下去，我就可以显得我很懂的样子了啊。
0: 嗯，那你来看，懂一下有多懂？
1: 那个《海贼王》它里面的有一个设定啊，就是它很多的超人是因为吃了不同能力的恶魔果实，就拥有了不同能力嘛。
0: 嗯。
1: 其中有一个人，他吃了恶魔果实，就是拥有静音的能力，就他这个。我当时一直觉得这个能力有什么用啊？
0: 对啊。
1: 太没用了，这个能力。
0: 是啊。
1: 后来我就发现，哦，他这个能力他能起到什么呢？他在那个剧中有两次用到，第一次就是搞偷袭，晚上，然后他到了一个很暗的地方，他用了这个能力，然后大家都听不到声音，然后他就偷袭，叉叉叉叉叉叉把别人全部打倒了。
0: 嗯嗯，
1: 因为他可以让所有人听不到声音嘛，所以导致他偷袭成功。后来我觉得哦，好像还有点点子用哈，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第二次使用，就是他为了救一个孩子，
0: 嗯，
1: 他为了救一个孩子，然后就是他去把敌人引开，把一个孩子装在箱子里，
0: 嗯、
1: 但那个孩子就不肯，嗯、然后在那大哭大闹的要跟他一起走，
0: 谁把他静音了？
1: 他静音了，那个孩子哭啊闹啊，其他人全部都听不到，
0: 哎、
1: 然后他就为了保护那孩子牺牲了自己。
0: 哦，
1: 哇，我突然觉得太厉害了，就是那个就是作者太厉害了，就是一个这样在我看来很不用的技能，
0: 他还能想得到应该怎么
1: 去用，对，还能用到这两个点上。当然，这个朋友
0: 他
1: 也蛮不错的，
0: 就牺牲了。
1: 嗯，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技能用的也好，那个那什么，只用了两次，然后第二次牺牲了。
1: 哎呀哎呀哎呀，人家那是一个很感人的画面，怎么被你这么解释，感觉这个是被这个技能害了他是吧？
0: 我总感觉这个技能他也不是不厉害，
1: 嗯、
0: 蛮厉害，但是牺牲了自己。
1: 行，我来说下这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就是虽然没有这个技能，但是一般人用两个方式来解决，第一个就是要不就是戴个耳塞，
0: 哎，
1: 要不就是戴个耳机，
0: 嗯、哦
1: 反正就可以给自己一片宁静嘛啊。再来看到小小打工人留言说，想快速学会任何歌曲，不用反复练，张口就能唱，聚会再也不怯场。哎呀天哪，你多么大材小用啊，你都有这技能了，你应该把自己设定为当明星当歌星好不好？你只是为了聚会不怯场啊，天，你这太大材小用了。我跟你说，如果我有你这技能的话，我以后天天咱直播间当中这个
0: 直接去歌手2026的舞台
1: 不是，我也大材小用了，我还说咱们直播间就可以不放歌，直接要啥歌我直接给你唱。后来想那我不是更累了，
0: 嗯，又说连唱带说的
1: 累我自己了，那我直接 rap 得了。好，再来看到这个落日邮递员啊、他留言说，希望能够定格美好瞬间，路上看到的美好风景，暖心的画面永久保存。
0: 那我要照相机干啥呀？
1: 就是啊，照相机不就是这功能吗？
0: 对啊，
1: 还是说你没有照相机？
0: 不可能，那怎么互动留言的？
1: 真是的，
0: 手机就可以拍照好吧？
1: 我估计啊，就是以前大家有了他这种的一个想法，所以后来才有人发明了照相机，就叫定格美好瞬间嘛，是不是？
0: 嗯，哎，有可能他就是拍完之后就忘记了自己看过这样的美景，他希望永远记在自己脑子里。
1: 哦，那除非我能理解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尤其是咱们在带队去很多地方的时候啊，
0: 嗯、
1: 你看那个想去。对对对，想走青甘大环线的就在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西北啊、
0: 嗯、
1: 想去新疆的就直接回复新疆，
0: 嗯，
1: 想去内蒙古的就回复
0: 内蒙古
1: 啊、对，是的，就这么简单。那我能理解他这个技能，就是我曾经带队去了那么多好地方、
0: 嗯、
1: 很漂亮，我就赶紧拍照嘛，结果发现我拍不出那个美，
0: 嗯，
1: 就是我拍完了是那种卖家秀你知道吗，但是我看完的那个风景其实人家是买家秀，
0: 嗯，
1: 就是这种。后来我在想，是不
0: 是
1: 是
0: 说你拍出来图片更美，
1: 更难看的多，难看的多、
0: 啊，
1: 远不及我就是目之所及
0: 的
1: 那种美。
0: 你刚才说的是你自己拍出来图片是卖家秀啊？
1: 哦哦，是卖家秀更美，
0: 卖家秀不是更美吗？
1: 哦、买家秀更 low 啊！说反了，说反了，不是夸自己，不是夸自己，就是我每次发现我拍不出来，后来我就解释，是不是两方面原因？第一是我拍照技术的问题，第二是我拍照设备不行。
0: 对啊，
1: 对。当然要什么设备等哪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照相机时我再说啊。那个关键我也许是设备的问题，所以我突然理解他这个技能如果能够把那个美好就按照原样给定格下，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
0: 嗯嗯
1: 嗯
0: 嗯
1: 啊，就不是那么大材小用的感觉。好，朋友们，那今天咱们的下班新动力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0: 我是七零。
1: 嗯，虽然生活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去获得那些小技能，但是咱们可以拥有一个好的心情，说不定今天给大家的好多提醒呢，也许以后就有人去发明这样的技能，
0: 说不定今天这些提醒呢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梦到了
1: 那就祝大家有个好梦吧啊！好，明天同时间再会，
0: 拜
1: 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洪都中大道的解放西路口、越南往北

0: 方向，顺外路的上海路口由东往西方向，秦山湖大道的顺外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41 宁定高速宁安段81公里处和风枢纽至静市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26号15时30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九江、南昌、吉安、萍乡、宜春、抚州、鹰潭、上饶、新余、景德镇石市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上饶、宜春两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抚州、鹰潭、上饶三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阴23到29度，景德镇小雨24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7到30度，上饶中雨25到32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雨水多，湿气重，肢体麻木，还有沉重感增多，脑血管病以及这个腰椎病患者啊，他容易不感到不适，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少坐阴冷地方，适当的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要温通，少吃生冷。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麻木持续或者加重，要及时的检查神经和血管，别当成风湿耽误治疗。

好，朋友们，那之前呢，大家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获得今天的所有好物。那今天的好物其实还是挺多的啊。那首先给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毛戈平双色粉膏。那很多朋友呢，其实啊就觉得化妆太麻烦啊，或者说这个化妆步骤又太多，那或者说不太擅长于化妆的话，其实你就用它啊，轻轻手松松的，把它一抹，就能画出那种很轻松的自然的那种伪素颜妆容啊。所以想要的朋友呢，关键是今天价格力度还是很便宜的啊。你看这个 16.5克的这个正装的这个粉膏呢，它是要卖到300多，今天咱们是4克中样装，只需要49.9块啊，而且中样装更加方便携带。想要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进入到商城吧。接下来这个呢，就是老少皆宜啊，全年龄段都可以喝的啊，它是来自于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老话说得好啊，叫药补不如食补啊，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食补的宝藏啊，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它不是普通蓝莓可以比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一包原浆50克新鲜蓝莓的营养，超市里面50克蓝莓少说得花个30-40块钱吧，现在是1/10的价格。你看原价229块钱的套组，一共是5盒，一盒里边有7小包。今天呢，夏季美食放福利，只需要169，还额外送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是37包。另外呢，还有升级。10盒装的啊，是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朋友们想要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抢购吧。还有说这个天气就是比较热啊，那平时呢大家就是洗澡要用到这个沐浴露啊，哎，我们都知道梅森马吉拉沐浴露套装啊，这是非常好的。那很多朋友想要，但是呢觉得这个价格呢可能会有点贵。那今天呢咱们就把价格给大家彻底打下来。你看这官网日常售价啊，这个套装呢是740块钱。今天咱们宠粉福利，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只需要339块钱。你什么时候见过它这么便宜？所以千万别犹豫，赶紧去囤货啊。好，感兴趣的话呢，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拼手速下单吧。那朋友们说，其实这个夏天呢，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啊，其实这个衣服啊，这也是特别有考究的。为什么呢？纯棉的 T 恤啊，它不仅不变形，而且呢它这个也特别吸汗，穿着非常的舒服。那有的朋友说，就是这个夏天太费衣服，为什么呀？一穿就出汗，一出汗就得换。这个时候如果说价格便宜，你可以多买几件放在那儿啊，每天换，这样的话是不是挺好的呢？是。咱们这个单件的 T 恤啊，它其实原价是189块钱啊，你看这表示质量高啊，因为有那么贵嘛。但现在咱们的这个福利价哈，它是89元可以买到3件。你看这是不是直接把价格给大家拉下来了？想要的话呢啊，这是男女同款，而且有14种花色可选啊。230克印花纯棉 T 恤，尺码 S 到 3XL 是都有的。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纯棉或者回复 T 恤都是可以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好，还有大家问到的咱们的这个关于旅游线路的哈，那其实有2条线路，一个是新疆，一个是西北。说实话啊，这两个地方啊，风景那是绝对的都美啊。同样的，这两个地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景点和景点之间那确实距离是有点远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选择我们的呢？就是一方面啊，咱们的景点全部包含；另一方面，咱们的价格优惠力度大；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你看咱们坐的这个车比较的高级啊，你看。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之间它距离有那么长，所以这个车高级啊，真的是坐得非常的舒服，你可以坐到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去逛景点。好，那接下来大家想到的就是关于一个价格的问题了。首先说到要去新疆的朋友啊，这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它有2个团期，6月11号和20号，每人是6699元起。那想去的话呢啊，朋友们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详情了。记住吗？这是要去新疆的朋友啊，什么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啊，全部在等着您。那么要去这个青甘大环线的朋友们啊，
咱们这个价格优惠力度也是很大的，听友专属价呢只需要每人4580元，两人同行还每人立减100块钱，性价比是拉满的。这是一个丝路甘青全景8日啊思想小团啊，这一次就玩遍所有的精华景点了。你看这里有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一个都不落。想去的话呢记住了咱们的这个咨询电话 ,199-7995-0752,0752,199-7995-0752, 或者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顺外路从洪都中大道到上海路西往东方向，金马庄街永书路附近南往北方向，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

0: 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高新南大道到红藤高架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上饶、宜春两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抚州、鹰潭、上饶三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阴23到29度，济南镇小雨24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7到33度，上饶中雨25到32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有很多听友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家的装修问题，说工期一拖再拖，说好60天已经过了120天了还在装修啊，气得天天睡不着，也特别耽误事儿。现在呢，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咱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那交付仓储中心究竟是干什么的？那也就是说，今后装修啊，不再开盲盒靠运气，不再用找找这个工人，找找那个材料，然后工期一拖再拖，质量没有保证。也就是说，以后在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那创意材料呢，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中，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您的工期。我们知道创意在江西呢可谓是开创先河啊，那很多业主呢都选择创意装修来进行家里的新家装修，这样可以不踩坑。创意装修呢绝对是非常专业，在江西就拥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南昌就有将近600名，

0: 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的，要培训合格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抢定创意16周年庆一万抵四万的优惠名额，88206222 88206222。这次呢装修能够一万抵四万，拨打88206222 88206222。最近呢创意16周年庆三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老师总裁三重监督，创意装修会把你家当作自己家来装修，各位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预约去创意两万平整装家具馆实地了解。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是我们的马路密探。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

0: 十号到六月十一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六月十二号到七月二十五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零零七，干货米集有一说一，一零五四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零零七。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上海北路车多，红谷南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上饶、宜春两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抚州、鹰潭、上饶三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阴23到29度，济南镇小雨24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7到33度，上饶中雨25到32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1054公路 BGM。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逃跑计划》《闪光的回忆》。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上饶、宜春两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抚州、鹰潭、上饶三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阴23到29度，景德镇小雨24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吉安雷阵雨27到33度，上饶中雨25到32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6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接下来欢迎各位去收听1054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2:08，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最近呢，我们推出了内蒙古双飞五日游来了，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仅需3080元每人。其实一趟旅行最重要的就是吃得好、玩得好，还有什么？还有住得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玩方面呢，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包括了希拉穆仁草原、银坎塔沙沙漠、乌兰霍佛府、成吉思汗陵，以及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套票以及篝火派对。那住方面呢，有一晚是草原蒙古包，还有3个晚上是携程3钻酒店。美食方面呢，手把肉、铜锅涮羊肉，一次吃遍草原风味。专属福利，每人3080元，2人同行立减100。各位如果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拨打熊老师的电话，这是我们的旅游。各位如果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拨打熊老师的电话，这是我们的旅游顾问。他的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入群啊，就是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接下来给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先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月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北京时间的7:02，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G6021杭长高速昌同段的天柱峰铜谷、S36宜丰联络线的双峰、S81修大高速铜万段的铜谷东、黄岗，还有三星、方西、罗城、万一段的万载南的入口，目前都是封闭的，提醒各位。再来关注一下事故方面， S41 宁定高速150公里加400米安远枢纽至板石收费站区间往南昌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四车追尾的事故，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 S42 东昌高速70公里杜氏站至抚州北枢纽区间往东乡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与货车刮蹭的事故，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

0: 感知，1054万千气象。好，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5:01变更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新余两市和九江市西部以及吉安市北部的部分地方有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我的精衣求时上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雷阵雨26到30度，九江阴天23到29度，济南阵小雨24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吉安雷阵雨26到33度，上饶中雨25到32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抚州雷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
1: 上班族朋友因为容易春困疲劳，免疫力下降，饮食呢要提神又养生，多吃深绿色的蔬菜、坚果、鸡蛋、鱼肉来补充维生素和蛋白，少吃高糖的零食、油炸食品，避免越吃越困。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准医师王广林提醒大家，三餐规律，早餐吃好，多喝水，少熬夜，营养均衡，缓解疲劳，能够提升抵抗力。
2: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3: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4: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5: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2: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6: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0: 早上的7:06，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接下来两个小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农历的4月11，星期三。大家在行车路上也可以通过网络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欢迎大家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出行路况。祝大家今天的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
0: 对，那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随时锁定关注，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今天早高峰仍然是1054帮忙热线，在早上的7:40到8:40为您开通，及时刷新。这个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
1: 是的，
0: 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当然也可以呢，随时参与我们的路况和话题的互动。
1: 对，哎，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这个打工人的吃饭这件大事儿。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博主啊，他在一个平台上就发了一个帖子，就是他想就是问一下大家，当然今天我们也想问一下大家，
0: 哎，
1: 就是12880

0: 吧，吃一年的自助餐，你能够吃回本吗？
1: 嗯，
0: 就是、
1: 哎、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么一个事情啊。
0: 对，就是郑州它有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呢，就推出了一个单人，就只能你一个人哈，就办卡。
1: 嗯，
0: 然后
1: 五星级酒店要大家注意。
0: 对，然后就是全年三餐的自助餐，你都可以畅吃。
1: 嗯，
0: 哪怕就是有别人就是有包场，比如说某些这个公司啊，或者是什么单位啊包场的话、嗯，你依然都是可以吃的。就是除了周一好像是周一不可以，其他的就是全年三餐的自助餐你都可以免费吃。
1: 一二八八，大家知道自助餐的话种类，就五星级酒店的这个自助餐，从餐前的小食，然后到各种
0: 种类还是蛮多的，
1: 种类啊，甜品啊，嗯、就真的是就是大家算一算，就我觉得很简单，这事儿就咱们算一笔账，像数学不好的人就可以打开计算机开始算账，1288一年，然后除以365天，
0: 你
1: 如果
0: 300天，你就算300天、嗯，周一吃不了
1: 啊。那我就算350天吧，好不好？咱也不每天去啊，嗯、咱也不把羊毛薅这么近。哎，可以啊，
0: 一天才
1: 36块钱。
0: 对啊，你随便可能现在在那个什么小女当家这种称重的这种，基本上吃一顿也要20多块钱。
1: 而且它是单人全年三餐。不是一餐，是三
0: 餐。三
1: 餐，
0: 对，早中晚三餐。
1: 如果你觉得说一天一顿饭花36块钱有点多，有点超预算的话，那我请问，如果你一顿饭就是三顿饭花36块钱，哇，
0: 那
1: 这个、
0: 我觉得这是不多的，这是真的不多的。
1: 对对对对对，但是而且
0: 关键是，
1: 你也不用担心，像说别的店，它可能开不到半年就倒闭了。
0: 这个应该是
1: 是吧？
0: 目前短时间内应该是不会的。
1: 对呀、啊，人家有资本在这支持着，哇、哦，那可以，不算账不知道，一算账觉得好划算。
0: 就是你想，他们很多这种五星级酒店，他们早上都有什么粉啊、面啊之类的
1: 自助早餐。
0: 对，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早餐，你可能随便
1: 吃
0: 个粉蒸面。
1: 我觉得吃两顿我就够回本了。
0: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像这种五星级酒店，一般它是会在那种商务区或者是居民区，你是不是能保证你每天都能去吃？
1: 就是我觉得这个看你能不能把它当食堂吧。就如果它正好在你家附近，你把它当食堂，也许还真的挺划算的。
0: 哎、
1: 看起来一下子交12888，有点肉疼。
0: 嗯，
1: 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能一天，你比如说一天吧，就你我觉得只要一天吃一顿就回本了。
0: 真的，我觉得如果是
1: 350天，你吃350天，你过年不吃。
0: 如果是在我们单位附近的话，我真的会考虑一下。
1: 会会会，我会。但是他最好能就是分期，我每次去能不能给我刷36，每天刷36，
0: 那不
1: 刷到年底，然后我给你1288，因为就一下子给1288有点心疼。但是如果跟你说五星级酒店的这个自助餐早中晚三餐，每一顿36。或者每一天交36，可能大家就一下子接受度就高了。
0: 那会很高。
1: 嗯、
0: 对、
1: 啊、
0: 对, 对，但是一个酒店他们自己的自助餐可能就没法卖了。
1: 不知道他是不是刷脸还是怎么样？我估计
0: 对，他是刷脸，他是要绑、哦，必须要绑定本人才能吃。
1: 对，那最好有双胞胎的朋友就有福了。
0: 那估计也不太行。
1: 嗯，如果刷脸的话，好像那个识别能识别出来吗？我还真不知道。
0: 哦，这好像是一个新问题。
1: 对
0: 呀、
1: 啊，如果是双胞胎的话，他长得一模一样，然后刷脸是不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吃？当然，这种只是。这个钻空子小聪明的方法啊，正常人还是会去、去享受这个酒店带来的服务。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了，就是你觉得这种12888吃一年的自助餐，你能不能吃回本？你有没有算过一年当中你在吃上能花多少钱？就你们家的这种日常系数啊，咱们讲的恩格尔系数，你一年当中在吃当中的这个开支，是不是你们家所有这种消费里面支出比较多的，算占大头的一部分。
0: 那对于爱吃的朋友，可能会真的会占大头，因为平时你有，你如果说你没有房贷，没有车贷，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贷款，然后平时基本上就是
1: 你没有小孩。
0: 对，平时如果说你的这个生活主要就是吃喝玩乐的话，那如果又比较爱吃，那你的吃可能占比真的很大，
1: 就是那个你的成本就会比较的高一些。
0: 对，因为
1: 但我也在想一个事情啊，就是有一个比较容易鉴别的方法，就是你会不会为了吃去一座城市玩。
0: 对，
1: 如果说别人朋友跟你说，哎，这个城市它真的很好吃，但是没什么玩，你会不会去？就现在很多人旅行，都会有这种旅行的这个
0: 都是为了
1: 出发点，对他们就是说我要为了吃去一座城市，然后你就可以发现，其实我自己。 也算了账，像上一次我们去柳州，就纯粹是为了吃，就你别的其实真没花什么钱，
0: 就其实也没有玩什么，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1: 我觉得现在国内很好的一点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去过这么多地方，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好玩的地方都是免费的。我怎么解释？包括在南昌，
0: 包括
1: 一样的，
0: 没错，
1: 你好玩的地方都是免费的。
0: 真的，
1: 比如说咱就不说什么城展馆啊、博物馆、科技馆，
0: 对，
1: 就是它真的是不限

0: 资本的去，不计成本的去投入，比如科技馆，像我们将来小朋友去，感触是非常深的。博物馆是所有好的，包括像最近江西省美术馆，我记得有一个什么釉色敦煌的那个展，
1: 嗯，对，
0: 也非常的漂亮。
1: 是，
0: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好玩的景点啊、景区啊，
1: 都
0: 不
1: 花
0: 太多的钱，但是那些收费的景区或多或少会让你觉得，因为正好周末的时候带家里人去了那个海昏侯、不知道董涵去过海昏侯、
1: 去过，我去过好多次了，
0: 去过好多次，但我觉得海昏侯的体验可能确实是因为，不知道是因为你自己花钱，
1: 因为花了钱嘛，
0: 就你一上去人就要交那个观光车的钱，而且从停车场走观光车还挺远的、
1: 蛮远的，
0: 我觉得有一些槽点，
1: 就是
0: 而且他那个展厅其实并不大，
1: 展厅确实不是很大、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如果说他再也没有一些、
0: 展品确实很精彩，
1: 对，没有一些这个配套的其他的一些娱乐互动的项目的话、那你有可能单纯觉得我就是花这个钱去看这个展览，坐这个观光车，我可能会觉得性价比不是那么高。
0: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1: 我去过几次，我觉得还行吧，我记得好像是30多块钱吧门票。
0: 虽然我们有，
1: 因为我第一次对，但是我第一次去是因为没有带证嘛，然后我第一次去是花钱，我其实是就是他开馆那天好像是30，我记不太清，应该是
0: 50块钱左右。
1: 50块钱吗？
0: 好像是。
1: 南昌市民不是有优惠吗？我记得好像是当时是带身份证，应该是有优惠的。
0: 但
1: 不记得他那个门票多少钱，
0: 对，赶紧来查一下。或者有朋友最近去过的话，就是也都可以来说。反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包括像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觉得，你去一些景区景点。像马上到暑假了，然后热门的一些景区景点，你可能在那儿排队啊，排半天，所以很多人就会比较是门票加观光车，门票60，观光车15。
1: 哇，现在门票60多块钱吗？
0: 但是确实展品啊，我们不得不说展品真的很精彩，五花八门的，眼花缭乱。但我自己还有个感觉，就是这种，因为今年其实是说这个消费嘛，为了吃去做城市，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地来南昌。然后我之前对滕王阁，说实话，我跟很多人一样，也是走马观花，就上去看了以后，我觉得啊，这有啥看的？不就是看一江两岸的风景嘛？我去那个黑猫白猫上也能看，也能看到这个。包括之前我也跟大家讲，就是你说实话，你看不懂的时候去那个坐滕王阁游轮，我觉得是来南昌性价比最高的一笔支出。就是你在那儿可以欣赏，又可以看到滕王阁，然后又可以欣赏南昌一江两岸的美景，然后又不用去挤人挤人，然后人又不累，我觉得那个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好像现在滕王阁游轮上是有那个演出的，它有那种国风演出，就弄得还蛮精彩的，但门票价格也不贵，也不便宜嘛，要100多块钱。但是的话，就等于说你坐一趟那个游轮，浓缩了南昌这种历史的很多的精髓，你不用去博物馆抢预约呀，然后去滕王阁排队呀，感觉还是可以的。但是后来有一次，我自己花钱去听了那种滕王阁的大师讲解，他不是那种一般的导游讲的，他给我在滕王阁讲了4个小时，
1: 哇，
0: 从下午3-4点钟就讲了天黑，
1: 就是那一个，就感觉滕王阁那么大的一点地方，好像能讲4个多小时，真的让人有点诧异。
0: 完全能讲，我才知道其实滕王阁它是浓缩了江西历史文化艺术的一座博物馆，它讲的非常的细，就让你知道哦，原来滕王阁里面有这么多看的。然后就是关于江西的历史，你可以
1: 对，
0: 包括我是一个对历史不是那么感兴趣的人，
1: 是很多人文景点就是这样的，就是看其实没什么看，就是要听它背后的故事。
0: 对，所以说对于我来讲，就是因为上次带小朋友没有办法，但我如果说再去到比如说像滕王阁或者海昏侯类似的这种历史景点的话，
1: 一定要请导游，
0: 我会选择请租那种相对来说比较，我觉得你这样才叫做不白去，
1: 对，
0: 不便宜，一个人的话大概要，其实也还好，这样对比起来他跟你讲了4-5个小时，一个人大概对4到5个团友，他有耳机嘛，你可以随时听，然后有任何的问题老师都可以给你随时的回答，他又是有互动，大概就是168，大概是这样子。
1: 人均吗？
0: 一个人，对，然后老师就会不停的，而且他的知识真的很渊博，就讲的深入浅出，
1: 问不倒的那种，
0: 很适合就是你家里如果有初中生，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小学高年级就可以带孩子去听了，
1: 对，
0: 受益匪浅，我觉得那才叫不白去一座城市。
1: 没错，其实我
0: 就认识叫做跟着课本游中国吧。
1: 是，你像这种很多的这种中国的这种历史人文景点，其实一定是要去请导游的，
0: 一定要
1: 走马观花，你包括很多 朋友跟着我们去这个西藏也好，就是很多的，你像这个西藏，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前两年去西藏就是专门有那个到了那个布达拉宫，它是有专门的导游来带你去讲解的。
0: 对对，它那个历史真的是，
1: 对，真的，你如果你只去看的话，可能好像觉得也没什么看的，走马观花也就看完了，但是听了讲解，听了历史之后就真的不一样
0: 啊。包括我想的，我那次去西藏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推西藏旅游，
1: 没有西藏线啊，
0: 因为我当时是那年的首发团，然后给我们安排的那个地接是在西藏出过书的一个，他好像是导游协会的副会长什么，也是那种知识非常。
1: 哦，我那个导游也出过书哎。
0: 对，就可能他们对西藏历史就真的很了解，所以我在我基本上在车上平常喜欢听耳机音乐，但是那次我一直很认真在听，就是你当闲话，就是当故事听一听也好，当放松听一听也好，因为其实很多是导游讲的东西，它是真假参半的。
1: 就是

0: 说在旅行当中很重要，为什么他们喜欢抱团，就是喜欢听当地的地接，知识很渊博的地接，然后去给你讲这些东西，他们会为了他的情绪价值去买单。
1: 哦，
0: 就大家可能觉得这点出去玩还挺重要的。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有艺术造诣的事情，最后还是要回过头来说吃，你一年当中能在吃上大概花多少钱，这吃是你们家这个消费开支当中最多的一个部分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福建海警5月26号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据统计，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家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韩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
2: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此前预拨1.2亿元的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3: 截至5月26号上午11点，全国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4.2万件。估损金额9.1亿元，已赔付和预赔付2.6亿元。
2: 人社部表示，对零就业家庭提供针对性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积极发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2: 中国气象局的消息，目前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我国南方出现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局地最低气温超过30度，打破当地夜温的最高纪录。25号晚至26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多地的最低气温超过25度，江西、湖南、海南局地达到30度以上。其中在江西鹰潭最低气温达到31.2度，为当地观测史上首次在五月夜温超过30度。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
2: 广州市明确，该市通过发放专项补贴以及市场化收购二手住宅的方式，支持居民卖旧买新，畅通一二手住房的置换链条。
3: 截至5月26号，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数量已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截至5月26号，高崎边检站今年以来累计查验福建、上海居民前往金门旅游游客近6万人次，查验手来族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60%。
2: 昨天陕西永寿杀妻案开庭审理，案件择期宣判。2024年11月，女方起诉离婚，12月11号法院驳回其诉求。仅仅13天后，丈夫张某寻至女方的租住地，猛烈殴打女方致其昏迷。送医后，张某拒绝医生转院建议，强行将女方拉回家。发现女方无呼吸心跳之后，张某误以为其死亡，将女方从10几米的土崖扔下。
3: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表示，北京正在试点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多家三甲医院已经开展相关工作，未来将覆盖更多的手术科室。
2: 滴滴出行昨天发文致歉，因云厂商的网络专线故障，造成昨天17点左右滴滴 APP 部分服务出现短暂的故障，目前服务已经全部恢复，故障期间产生的费用异常等问题，滴滴正

0: 在紧急处理将尽快妥善解决。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的消息。5月24号晚间起，婺源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紧急转移受灾群众。消防救援人员出动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逐片排查，逐户搜救，全力解救被困群众。根据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24号晚开始，婺源县全域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县平均降雨量达 126.6 毫米，溪头乡江岭站最大的降雨量高达 266.4 毫米。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安全转移车辆600辆，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20余人，各项后续防汛善后工作正在稳步开展。
2: 江西公安近日出台沪杭202612条措施。继续关注，即日起到8月底，吉安市将开展交通安全百日集中整治行动。
0: 景德镇开展夏夜治安行动，抓获108人，查处1批违法行为。
2: 5月23号到24号，惠济市公安交管大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夏季治安巡查宣防及清查整治首次集中统一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据统计，本次行动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90起，其中酒驾6起，无证驾驶6起，无牌上路2起，违法载人3起。
0: 近日，京港高铁铁路南昌至九江段的建设取得新进展，庐山南站、共青城东站、昌北机场站新建站房揭开神秘面纱，各项的建设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其中，昌北机场站是江西首座地下高铁站，位于 T3 航站楼和地铁一号线北沿下方车站，投入使用后，旅客可以实现高铁、地铁、飞机无缝换乘。
2: 南昌疾控发布，6月请市民朋友特别关注登革热、疾恐、肯亚热等疾病。
0: 提前40余天，南昌第一串甜蜜葡萄抢滩上市。近日，在南昌新建区罗亭镇神农生态园的30亩葡萄园，一串串饱满圆润、晶莹剔透的天宫墨玉葡萄缀满枝头，格外诱人。这批葡萄采用了促早技术，相比常规种植的夏黑葡萄，可提早45天成熟。
2: 近日，赣州黄金机场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准时起飞，这一刻不仅标志着赣州至北京航线正式进入每日3班的高密度时代，更完成了航空调度金亭站到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始发的关键一跃。
0: 吉安市发布，原定于在今天晚上举办的健步走活动，因客观天气原因将会延期举行。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最终确定参与的人员名单。
2: 萍乡武功山景区发布夜间闭园通告，因天气影响，为确保游客安全，萍乡武功山景区将分别在5月26号到28号的17点至次日的6点暂停夜间登山。已经预订门票还未入园的游客可以退票。
0: 萍乡市发布致市民的一封信，举报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运输，最高奖励30万元。
2: 6一国家儿童节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的观展需求，江西省博物馆6月1号，也就是礼拜一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9点到17点，16点停止入馆，因馆内设备检修，6月2号临时闭馆1天，6月3号起恢复正常开放。好，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胎压监测是从2020年开始强制要求安装的，而有一些在2020年以前的老车子，它可能就没有胎压监测。那么这一类车型需要多久检查一次胎压比较安全保险呢？首先大家要知道，轮胎胎压每个月的正常流失是在0.07帕左右。其次，当环境温度有变化的时候，胎压也会跟着变化。米其林给出的胎压安全范围是标准胎压的上下0.28，也就是说只算自然流失，过3个月轮胎就可能会低于安全范围了，所以3个月检查一次是最低标准。轮胎厂商很多都会建议1个月甚至是更短时间就要做一次检查，而如果最近气温变化比较大，或者是冷空气来袭，就建议尽快检查一下胎压。当轮胎温度变低，胎压其实也很容易会低于安全范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好，七点半来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连线正在南昌市交管局指挥中心的路况记者小雷，继续打探最新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城区通行，现在就此刻来观察啊，这个咱们经过昨天的一轮这个强对流天气之后啊，这个今天早间出发啊，好在呢感觉是稍微清凉了一些啊，当然呢现在来看的话路况呢也清凉了不少啊，现在至少是没有直接的降雨打扰，所以整个这个早间啊，那今天呢是路况呢是这个清清白白清清爽爽的，整个高架墙面东一环呐、西一环呐，包括南一环北一环现在都挺乐观啊，这个桥面通行的特别的轻松啊，现在一江两岸的快速路和过江桥面的行驶通行至少此刻是没有发现太多的问题，大家无论是从任何片区啊，从高新到这个新建啊，大家都可以正常的照常出发啊，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通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啊。目前在九江市的卢梁大道西往东拥堵447米，赣州市的迎宾高架路东往西拥堵478米，东江大道北往南拥堵375米，文武八路东往西拥堵348米，邵阳市的太甲山大道目前由东往西拥堵347米。提醒各位，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好女孩综合征》。你是否总是难以拒绝他人的要求？你是否总是把他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你是否总是担心自己的决定会伤害他人？你是否总是想努力地做好每件事，最后却陷入自责？如果是的话，你可能患有好女孩综合征。好女孩综合征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常见的有问题的行为模式，通常指女性为了满足他人期待而压抑甚至牺牲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这本书以专业细致又不失温情的笔触，分析了这一行为模式的家庭和社会成因，揭示其如何影响成年女性的自我认同与幸福感，并且提供了摆脱束缚的方法。本书作者马尔塔·马丁内斯·诺沃亚是西班牙的心理治疗师、心理学家，在焦虑疏导、亲密关系经营、性别暴力干预以及自尊体系构建等领域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与卓越的实践能力。作者基于自身研究与临床的经历，积累了大量案例与观察，深入研究好女孩综合征议题。这本书一经上市便跻身西班牙亚马逊畅销书榜单，引发了广泛共鸣。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

0: 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可。早间高峰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啊，和大家分享早间高峰道路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我们也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正在交流互动的一些内容哈。
1: 嗯，
2: 我们马路放大镜又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举报了。在我觉得说实话，你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真的太牛了，
1: 太厉害了，
2: 就它让我有种就是我还没有点看他的照这个视频哈，举报视频，我有种我在看南昌 vlog 的感觉。
1: 哎，是吧？
2: 真的，就是他那个滤镜太好，就我不知道有没有加滤镜啊，但真的好好看，就是那种绿树，然后笔直的马路，非常有拍城市 vlog 的感觉。
1: 就
2: 是
1: 随便一拍，就是真的，你点开之后就真的感觉是 vlog 的那种。
2: 对呀，对呀，但就有些人这种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大煞风景啊！我们在这曝光一下，这个粤 SDC 5583在霞步街跨越双黄线掉头。
1: 嗯，
2: 直接在双黄线上掉头，非常
1: 他就虽然说这个地方没有护栏，但是真是全拿全当线不当线的啊。
2: 对，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还有很多的这个听友也是在跟我们继续的互动啊。然后顺顺好像说在有一个地方看到说这个92号汽油这个降1块钱，
1: 嗯，
2: 然后每升优惠了，然后90。这个看不清啊，95号优惠了多少，顺顺你能把图片拍全一点吗？因为最近好像油价又稍微上涨了一点点啊。
1: 嗯，对，然后平台人生给我们发来一个路况，是说在

0: 延昌的顺外路西往东方向红都大道的红绿灯处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啊，提醒大家。
1: 对，提醒各位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啊。今天早间高峰，因为现在有点山雨欲来的感觉，就跟昨天晚高峰一样。昨天晚高峰就是那种昏昏暗暗的，然后突然之间那个雨哗就全下下来了。
0: 对，
1: 还好时间不长。
0: 嗯。然后平台人生，
1: 而且至少温度，刚才我们不是资讯里说了吗？说那个鹰潭，
0: 嗯，
1: 是鹰潭是哪？
0: 对，鹰潭
1: 夜间
0: 的
1: 温度
0: 达到了30多度，
1: 30度，就是在周一晚上吧，周一晚上南昌估计也差不多。但今天早上起来，我打开空调房，我就发现，哎，室内外温差没有差很多，
0: 不是很大。
1: 对对，嗯、今天早上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对，
1: 好。
0: 然后平台人生还发了一个图片，这个猛一看是感觉是套牌车，但不是，仔细看的话又不是，这同两个车的都是。同款同色的一个车子，然后
1: 对，然后两个人的
0: 车牌
1: 很
0: 像，
1: 太可爱了。就你们俩一定要这个交换一下微信，认识一下。
0: 对，啊、
1: 而且我最近非常喜欢看，就是各种，就现在很多朋友买那种新势力品牌嘛，然后把那个自己新势力品牌的那个车贴，
0: 嗯，
1: 也不能说有就是不是不能算车贴吧，就是后面那个车标，甚至在上面会加一些字
0: 啊，对
1: 啊，非常非常的可爱，就是什么比亚迪迪士尼在逃公主啊，类似哈。然后它这个车，这是一辆小鹏哈，
0: 嗯，
1: 它是什么小？小彭于晏的老婆、
0: 啊、
1: 应该是个姑娘开的车，然后他就把他那个车贴在那个小鹏后面写上了彭于晏的老婆，
0: 那可不一定
1: 啊、
0: 真的可能会是一个这个彪形大汉、
1: 啊、有可能，谁说不是呢。然后我昨天，因为我为什么说到这个事情，我正好想起来，就一般都是新势力品牌可能会改一些这样的车，
0: 嗯，
1: 应该叫做这个应该叫什么车型吗？还是
0: 就是不是
1: 那个镀铬？
0: 这个应该就是也算是，不知道算不算这个改变，这个应该不算吧？
1: 不算不算，它就是后面的那个车尾贴嘛。
0: 对，它就是加了一个这个、
1: 车型号的标志，
0: 对，车标的那个标贴。
1: 对对对对、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而且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就家里人买车的时候，换也是换的那种新能源车嘛，它后面其实是会有，比如说那个车是它会写北汽新能源，然后当时去贴膜的时候，销售就打电话说他。说这个你后面的那个北汽新能源那几个字要帮你抠掉吗？我说还用问吗？他说对，我也觉得不用问，现在人都要抠掉，但有些人就会往上面加字。
0: 对，
1: 然后
0: 会加
1: 什么吗？
0: 嗯，
1: 我昨天看了一辆奔驰 C 不是一般什么 C180 C260 吗、
0: 嗯、
1: 然后他在 C 前面你知道加了两个什么字母吗？
0: 嗯哼，
1: KF
0: C
1: 对，我就想说哥们儿是有多爱疯狂星期四。所以我有的时候碰到这种很多车友的智慧，都觉得大家好可爱，就而且包括我觉得在路上的这种乐趣，有时候碰到
0: 就是
1: 也在于这儿吧。
0: 对，就是说明这朋友还是蛮有梗的。
1: 包括你看这个平台人生又给我们拍了一个，刚说完奔驰，然后他这个拍到一辆宝马，写的是招财进，然后中间是宝马的标，
0: 对，
1: 然后后面又加了一个道成功
0: 、啊、
1: 哎，懂的都懂，招财进宝，
0: 这个网上应该是有专门的这种文案来卖的吧，
1: 对
0: 吧？
1: 对对，但大家应该会很喜欢，就是多一些、嗯、就现在大家都很讲究个性嘛，包括我很多朋友不是会有那个车雨灯嘛，
0: 嗯，
1: 我好几次带小朋友坐车，然后看到了以后他都觉得特别的可爱。他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个车雨灯比较好的一点是、
0: 嗯、
1: 他在行车路上他是正常的，他就是比如正常的显示品牌，
0: 对，
1: 但他停下来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有一些卡通可爱的造型，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不太会影响安全驾驶、
0: 嗯、
1: 不然的话你就老盯着前面的那个车雨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子。
0: 现在好像这个是配置，因为那个车好像应该是现在好像很多都慢慢会取消掉
1: 哦，
0: 就是
1: 为了安全驾驶，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会有，
0: 就
1: 是
0: 很多车主还是蛮喜欢这个功能的。
1: 对对对，但怎么说呢？就是你首先要能通过，你能通过年检，而且就是你在安全的这个情况下，
0: 对，
1: 你这个因为改装的话，包括你贴那些车贴，我记得有一阵子是有要求大家要全部把你的那些车贴都清除的。
0: 嗯，
1: 我朋友去年检的时候又遇到这种情况，他因为有贴车，就是那个车贴
0: 车衣吗？
1: 不是车衣，
0: 就是那种彩色的车贴吗？
1: 就是贴了很多的一些标志嘛、
0: 哦，
1: 就是贴了一些那个文案啊什么的，
0: 就是相当于贴画一样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安全驾驶，但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范围，
0: 嗯、
1: 就是说你不要面积超过多大。
0: 多大的比例？
1: 对对对对对、哦，不会影响后车，不分散后车的注意力，问题是不太大的。
0: 哎，
1: 嗯，好，当然也提醒大家，今天有些影响这个正常开车、行车安全的天气的情况。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7:01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警未来3小时内，宜春市和九江、南昌两市的西部部分地方降水会达到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 生灾害。所以啊，我觉得这样的这种南山老师降雨的天气，你不妨就可以，
0: 最近这个雨下的真的是让人吓得浑身发。

0: 阿毛。
1: 是的，你真的可以出去走一走啊，向往一下诗和远方。
0: 比如说跟着我们去内蒙古，可以来去去诗啊。
1: 对，
0: 我们
1: 很划算，很划算。
0: 对，我们这次内蒙古的一个线路又有更新了啊。我们这次呢是南昌这个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食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也是仅需要3380元美元。
1: 因为现在机票真的涨得太厉害，
0: 太厉害了，
1: 飞机的成本太高了。
0: 对，我们这一次的核心景点呢是去到了这个呼和浩特，还有希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那么赠送的是这个什么蓝色里玉哈达呀、民族火瓦的篝火晚会呀，还有响沙湾娱乐的套票，还有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的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那包括内蒙的特色美食也是有的，有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还有宫廷盛宴炸马宴、
1: 宫廷玉液酒
0: 180一杯，
1: 这酒怎么样
0: 啊？那真的不是吹啊。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内蒙团非常的划算，只要3380块钱啊。
0: 没错，我们的这个住的也是特别好的，一晚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加上三晚携程三钻酒店，现在价格真的非常便宜，3380元美人，两人同行可以再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我们是天天发团。那么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啊。
1: 对，
0: 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是，如果你不想感受湿湿的南昌、湿湿的江西的话，不妨也可以跟我们去美美的新疆。我们这次有一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团哈，是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木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真的就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是全部拿下，全程携程的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旅行非常的舒服，像这个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的门票、机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只有2个购物点可以让大家玩得轻松又自在。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6月11号、20号的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大家可以找客服来详细了解，或者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马上有请小雷继续替大家打探一下8:03的道路变化。
0: 小林你好。
2: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的行驶通行啊。当然现在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早间高峰啊，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啊这个特别暴躁的脾气啊，大家呢这个特别平和的出行啊，目前的环线高架快速路呢似乎也不宜及时开堵啊，这最近的这个像今天的早间高峰其实没有特别的天气因素干扰，路况呢现在行驶平稳正常，截至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意外的交通事故，所以现在的通行条件呢都还比较舒适啊，所以现在大家啊这个安排出行，学校附近的话可能有一些出行堵情啊，这个主要在校门口周边附近，大家备好充足耐心，马上是中高考到了。那么另外呢稍微关注一下，就是洪都高架的由南向北目前是有比较显著的车头排队，主要是从九州高架一路过来到火山东广场到汉庭酒店附近桥面，这一段的排队距离较为这个偏长啊，希望大家呢稍加注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温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市的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20米，宁虹大道西向东拥堵656米，甘州市的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34米，福寿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331米，迎宾高架路的东向西拥堵2394米，邵阳市的南昌大道西向东拥堵335米，武三西大道西向东拥堵399米。
0: 孩子的牙齿上出现小黑点或者是白斑 啊，不要犹豫，这可能是蛀牙的早期表现。五月不冷不热，正是带孩子看牙的时候，早期蛀牙治疗简单，孩子痛苦小。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胡一鹏提醒，千万别拖到牙疼才处理，那个时候可能就会伤到牙神经，治疗更复杂，定期检查，防患于未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4: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7: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8: 网上有人讨论说长斑点发黑或者发软的香蕉是坏的，不能吃，不少人信以为真，把这些香蕉都扔掉了。有黑点发软的香蕉不能吃是真的吗？
9: No。
8: 先说结论，多数情况下香蕉出现黑斑黑点是可以吃的，随着时间推移香蕉也会生长至成熟。香蕉的表皮细胞含有多酚氧化酶，当香蕉成熟时，果肉当中的淀粉转化为糖，所以口感也会更甜。但同时由于空气中氧的侵入和果皮当中多酚氧化酶的催化作用，多酚类物质被氧化成磷醌，然后在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生成黑色素物质，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黑色斑点。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买回家的香蕉放久之后就会有黑斑，这是因为刚买的香蕉通常没有熟透，放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熟透，会产生黑点或者黑斑。这种黑点是香蕉成熟的烦恼，跟人的老年斑有点类似，其实它是成熟的标志，完全是可以放心吃的。这种成熟的香蕉味道还会更好更甜。而霉变啊，才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如果霉菌导致香蕉长黑斑，那就不要吃了。病斑破损之后，环境当中的根霉、青霉、曲霉等腐生菌可能会侵入，产生展青霉素等真菌霉素。如果表皮出现白色、绿色、黑色绒毛状的霉斑，或伴有酒味、酸味，果肉发黏变色、软烂，有汁水渗出，那就说明香蕉已经霉变，赶紧丢。
5: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6: 我是林可。
5: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0: 我是小雷。
5: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6: 我是菲菲。
5: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6: 交通咨询，
10: 路况服务，
6: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8: 好，1654帮忙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791-883-3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1654帮忙热线呢也和大家继续来互动交流。
9: 是的，来在这里呢也回复一下我们上周郑先生给我们打来的这个电话，就是其实在3月底的时候，就是刚过完年那会儿啊，就是有朋友萍乡的出租车司机就给我们打电话说，萍乡这边的这个加气站也是市区内唯一的一个这个加气站啊，一直都是停止营业了。
8: 对，
9: 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开。当时我们在收到我们第一位听友给我们反馈之后呢，我们就联系了萍乡市的这个燃气公司，这边给我们的答复说，他们这边呢是因为要
8: 设备
9: 要重新检修、重新办证，然后才能够来对外开放。
8: 他当时是那个设备到期了，设备到期了以后呢，他们就是表示说要重新去申请证件，然后申请证件的过程当中。又发现设备老化，设备需要进行重新的这个更换和调试，所以当时在一直在采购设备，从年前应该差不多从年前拖到了这个年后。
9: 对，
8: 当时是承诺是说在
9: 三个月内，最快这个最晚三个月内
8: 是的会重新放开。然后上周听友打来了电话说怎么已经过去三个月了，你们承诺的三个月以内会开放，怎么还没有开？确实很着急，因为用车成本太高了嘛。
9: 对，我们这个说实话，对于这个营运司机来说，确实成本太高了。
8: 对，之后呢，我们就又再次和这个萍乡市的这个燃气公司取得联系啊。
9: 当时他们跟我们说是24号的时候会开放，然后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又联系了那个郑先生，问他有没有加到气。郑先生跟我们已经是说了啊，
8: 对，
9: 这边我已经
8: 周天的时候就已经加上气了，
9: 就已经加到气了。
8: 对，这个事情也是在大家密切的关注，因为当时很多朋友很担心说那个燃气站啊，它可能加气的车辆不是特别的多，
9: 对，
8: 会不会关？但这确实是一个民生工程，所以说是并没有关闭。
9: 对，当时对方就已经说了，他们是不会关闭，
8: 我们也承诺过大家不会关闭，所以昨天这个郑先生能加到气，确实能感觉到他很开心、啊。
9: 是是是，希望能够给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司机能够减负啊。
8: 对，好，那今天早间高峰，如果说大家在出行路上还有任何的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都可以拨打这样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11和8833-0022两部热线继续为大家打开，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来继续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包括呢对于交通出行提出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当然今天很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说这个有没有早早的出门，好多朋友都在关心42群的好好，每天大家都是灵魂拷问他迟到了没有。
9: 对，
8: 哎，现在出门，
9: 他现在才出门，那您上班要多久啊？好好，
8: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8点半打卡和9点打卡其实区别也挺大的。
9: 对，
8: 当然
9: 毕竟有半个小时的差嘛。
8: 是的，还有上不上班区别那就更大了，比如说你可以去向往一下诗和远方，去一下辽阔的大西北。刚才我们不是说嘛，有些地方属于有这个自然风光的，你属于自己用心去欣赏就可以了，有些地方是属于有人文风光的，你需要可能去听听讲解啊，感受历史。但我觉得大西北是属于兼具这两者之美的哈。
9: 对，
8: 那这次呢还有这个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听众证书价只要每人4580元起，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性价比非常的高，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像这个车子安排的是2到3人座5座车，4人以上直接就升级9座商务车了，一人一个正座，让你坐得非常的舒服。因为西北的路线很长嘛，董涵应该也去过哈。
9: 对，
8: 全程坐车的路线很长，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坐得更加的舒服不累啊。
9: 坐小车肯定会更舒服啊。
8: 对，当然大车小车我觉得都大巴车其实我也挺爱坐的，
9: 对，
8: 只不过小车的话你会灵活性更强嘛。
9: 没错，
8: 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还有无隐形消费，玩的是明明白白。住宿呢全程是升级4钻酒店，7晚都住得舒服，环境舒适，热水齐全，长途行车也能够休息到位，24小时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一瓶水，落地就有人管，全程不用操心啊。这个娱乐活动呢是无人机航拍加专业的旅拍直接送，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场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甘青最火的景点呢是一次全打卡，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金华一个不落，全程专属的旅途管家跟着，路线也是非常的顺畅，让大家体验感直接拉满。这个情侣、家庭、朋友出行都非常的合适，小团、四人团都能够安排。如果说想要去感受治愈的西北之旅，直接打电话1997995075215 1997995-0752找你的专属旅游定制师猪猪，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回复西北了解详情。
9: 嗯，除了这个好玩的，今天也有好吃的带给大家。今天是我们的这个潮派江西平台呢带给大家的喜辉牛肉馅饼。
8: 哎，我自己发现一个事情，就天气非常的热，然后晚上下了班回去

0: 以后真的很累，不想做饭，
1: 不想做饭，这种太方便了。
0: 是的，就需要在家里，反正我们家是有两个冰箱，一个是正常的冰箱，还有一个是冰柜，冰柜里就放着各种速冻的，
1: 这一看就是爱吃的。
0: 家里恩格尔系数很高的人，就是，但你没办法，你需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确实会存在，比如早餐，你像大家都赶时间出门，你可能确实来不及。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更是有这种感觉。你不光是要让他吃主食，吃主食真的很方便，但是你没有肉肯定是不行，没有蛋白质，孩子长不高。
1: 就是怎么说，哎，我们能够一顿能够解决所有呢？这个馅儿饼，
0: 而且孩子还爱吃。
1: 对，而且我作为北方人来说，我就本身就比较喜欢吃这种馅儿饼，
0: 而且这个馅饼用的还是进口的澳洲安格斯牛肉，所以肉质非常的鲜嫩，
1: 对，
0: 细嫩。因为大家知道，我经常买这种进口牛肉，能吃出那种奶香味儿，孩子就更爱吃了。
1: 没错，这个而且呢，我们这次是搭配的这个蔬菜啊，荤素均衡，营养丰富。
0: 对，如果说有的时候你这个实在犯懒，不想给孩子做饭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合适，你就直接晚上回家给孩子一煎，或者空气炸锅那么一烤，就非常的方便。它加热的话，告诉大家了，从冷冻状态啊，
1: 就无需解冻的那种。
0: 对对。就十分钟左右你就能吃了，电饼铛、平底锅、早餐，包括有的时候不想做饭晚餐，我觉得夏天
1: 都可以，
0: 一定要家里买一些这个速冻食品。那关键是价格，我们给大家打到了非常的划算啊。
1: 是的，我们这一次呢也是顺丰京东快递包邮到家啊，100克两片一袋，买十送一，也就是说到手59.9元啊，是到手11袋，总共是有22片、啊、
0: 对，吃大半个月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天天吃的话
1: 不到3块钱，不到3块钱一片啊。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饼，就是画饼的饼啊，大饼的饼啊，
0: 是我们不是给大家画饼啊，实打实吃到这个，
1: 这实打实的优惠给到大家的，
0: 真材实料的牛肉馅饼啊，大家这个想要这个购买的话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饼，回复饼59.9元，可以让你差不多给孩子吃，因为你现在要
1: 换药
0: 了，一个月是问题不大的，
1: 对，22片啊，
0: 最轻松的解放妈妈。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北京时间的8:03，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有请小雷啊，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在省会南昌早高峰的一个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啊？小雷你好。
12: 董安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 首选华宏啊，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的城区早间出行，就目前给大家观察这个咱们这个今天早间在路面上啊，现在这个太阳也开始露出眉目来了啊，那看起来今天是个这个晴好天气呢。